0: 的红灯唱，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的好声音，来分享你的故事。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唱所有大家今天来点的歌啊。那接下来进入红灯唱，
1: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0: 首先第一首我们送上这首歌曲啊，来自郑钧的非常经典的一首《私奔》，送给大家啊。今天周一早上呢，我觉得需要这样的一首音乐啊，来唤醒我们沉睡的身体啊。有些朋友已经熬夜了，但没有办法，就熬夜了，就早上多吃点早餐，然后呢到单位去啊。这个今天周一了，我觉得怎么说呢，可以给自己一点点这个偷懒的时候哈、啊、
2: 别让老板听到、
0: 啊、稍微休息一会儿啊，身体也很重要嘛，对不对？老板理解的，毕竟可能老板也看球了。一起来唱这首歌。

0: 哇，居然这首歌有人点，我们也敢唱，居然还能唱上一两句啊！
1: 这两个的歌真的很难哦。
0: 私奔，好，接下来也是一首，刚刚想听这首《逆光》的朋友哈，在上班路上特别点播的。对，我们生活当中，不管是在任何情况下，可能都会遇到有些压力啊，有些挫折，或者让自己一时可能难以去面对的事儿哈。但是我觉得没关系，就是你相信啊，就再坏的事儿都会过去的。那接下来迎接我们都是好的，逆光送给大家，愿大家都能在逆境当中勇敢前行啊，看到属于自己的光。

0: 光送给大家。接下来我们要唱的这首歌来自关喆，《想你的夜》。
1: 嗯，
0: 你最近有想念的人吗？
1: 哎，你有没有想要表达的人呢？
0: 大胆表达，来表达，来一起来唱这首歌，《想你的夜》。

感觉摆脱了上周的难度比较高的一些歌曲以后，发现哈，这个今天早间的歌曲也不简单啊。想你的夜这首歌来自关喆啊，声音真高，假声唱的真好啊。好，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的情歌送给大家。

0: 好听
1: 情歌送给大家，
0: 温柔治愈的声音啊，希望可以在新的一周给大家力量哈、啊，唤醒大家精神。
1: 又是一首好听的，
0: 对，
1: 汪苏泷的《忽而今夏》。
0: 龙龙的这首歌哈、啊，最近大家想出去玩，不知道目的地的话呢，我们的音乐陈慧婉也会给大家一些建议哦。

0: 哎呦，很好听哦，呼儿金甲。
1: 这首歌你知道我唱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吗？就像每一句都在灌篮，很努力的往上跳。
0: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和杨瑞代共同带来的这一首《等你下课》，也是一首我觉得挺难的歌。

0: 面唱这种歌、真的是
1: 太难了，磕磕绊绊
0: 断句都断不好。好了，那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也是感谢啊各位每天在节目当中的互动，看到很多朋友给我们加油鼓劲儿啊，当然也有很多的朋友呢也是说了今天的歌曲好听啊，当然也有来唱歌的朋友哈，所以爱唱歌的你也可以把你的歌声发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2: 学校旁的广场，我在这等钟声响。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机懒一电信，回京砍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级量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编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7: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8: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11: 音乐陈飞扬
0: 陪你在路上。
1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0: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1: 爱车投保选平安，
0: 全国通赔心放宽，
11: 贴心服务不间断，
0: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看到我们的粉丝二群的利优猪说哈，想你的夜晚太难了，技巧太多，彭可厉害啊，
11: 就我已经
0: 这歌好难唱啊。
11: 我觉得今天谁点的这首歌的朋友，那你应该也来唱一下，期待你的歌声啊。来看到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的蓝天啊，今天发来了自己的歌声，我们听一下。

0: 啊，谢谢蓝天啊，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的一位这个听众朋友们的歌声啊，谢谢蓝天，欢迎你经常来唱一唱啊。
1: 还有微信平台上的心中愉悦啊，他说今天的歌曲我感觉跟上周的比也是挺难的，他说两位主持人太不容易了，关键问题什么风格的歌你们俩都能唱，为你俩点赞、每天最开心的就是上班路上听你们在红灯唱了。好啦，他说快要到单位了哈，这个舍不得下车，但是还要说一声明天的红灯唱我们再见。
0: 对，我觉得大家可以不用为我们的歌声点赞，但一定要为我们大家的勇气来点赞哈、来听一下 King 的歌声。
2: 难懂的千千家眷从不摩天音乐也瞬间，我。

0: 啊，谢谢 King 哈，觉得 King 每次唱歌都特别的认真啊，都会把这个歌词先整理好，然后再唱一遍啊，保证把最完美的状态展现出来。谢谢 King 的歌声。
1: 好，今天呢，我们的红的唱就到这里了哈，也是感谢各位的参与。那当然了，7:45的嘻哈搜获的福利呢，如果你还没有来得及看的话呢，现在我们再提醒大家一遍哦。今天主推的是资生堂的悦薇水乳套装，水呢是150毫升，乳是100毫升，清爽版跟滋润版都可以选啊。那福利价是299，而且今天下单额外加赠一支悦薇小针管眼霜5毫升啊。那当然活动仅限今天一天，到晚上12点就结束了。
0: 嗯，没错，这套水乳呢，其实你日常早晚都是可以使用的哈。水的质地呢非常的清透水润，轻轻拍上脸，很快就吸收，不黏不腻哈。那乳液呢是丝滑细腻的，掌上呢搓热按压上脸，润到皮肤底层，但是呢不糊脸。还有清爽版哈，更适合喜欢那种轻薄肤感的人群。那滋润版呢更适合空调房里哎觉得脸干的朋友来使用哈。
1: 嗯，没有错哈。而且呢这个想看的朋友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福利进行抢购。
0: 嗯，当然还有雅诗兰黛的第7代小棕瓶精华哈，100毫升，今天也是推荐给大家，限用日期呢是到2027年的这个9月份。今天的福利价格229元一瓶，那如果你想买两瓶更划算，429两瓶。那经常用精华想囤一大瓶这个的朋友，我觉得可以去考虑一下哈，今天可以顺手来看一看。
1: 哎，是的，而且呢这个新用户呢同时要提醒大家哈，可以领取5元的无门槛券，下单后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并且参与现金红包抽奖，包括今天还有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老版的50毫升配礼盒礼袋，限用期到2027年11月，福利价也只要569元啊。
0: 嗯，
1: 而且今天下单还加赠赫莲娜的小露珠水30毫升两瓶，也是仅限今天一天，想尝试高端面霜的哎，或者送礼的，我觉得这个就很合适。
0: 没错，记住今天的购买路径哈，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这个紫菜单福利进行抢购。那加赠活动呢都提醒大家仅限今天一天啊，喜欢的就及时去下单吧，
1: 赶紧来下单来购买吧。

0: 每到夏天啊，这个防晒隔离这两个词呢，就会频繁的出现在我们的护肤品清单上哈。但是提醒大家，这两种东西千万不能混为一谈。
1: 对，说到隔离霜啊，虽然被宣传具有防晒功能，但实际上它的主要作用是在皮肤表面形成一个保护膜，隔离彩妆还有这个污染物啊。而专业的防晒霜才是对抗这个紫外线的一个主力军，它呢是通过这个物理或者是化学方式啊，来阻挡紫外线对于皮肤的伤害。
0: 当然选择防晒霜哈也是一门学问。那防晒霜的主要效果呢，是取决于就是 SPF 这个防晒系数，还有呢 PA 也就是防护等级这两个值来进行衡量的。
1: 对， SPF 值越高，对这个 UVB 啊就引起晒伤紫外线的防护时间就越长。
0: 那 PA 的等级越高哈，对 UVA 也就是引起光老化的紫外线，它的防护效果就越好。
1: 对，日常啊通行可以选择 SPF 是30， PA 是三个加的产品，户外活动呢则可以建议选择 SPF 50， PA 是四个加的防晒霜。
0: 不过提醒大家哈，这个防晒霜呢不是说你涂一次就能管一整天的，而是呢每2到3个小时你是需要补涂一次的，特别是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哈。
1: 对，在化妆的情况下可以选择防晒喷雾或者带防晒功能的个粉饼，哎，来补妆，既不会破坏妆容，还能持续防护。
0: 当然大家回家之后哈，清洁防晒的时候也要注意哈，这个防水型的防晒霜呢需要用卸妆油才能够彻底清洁干净。
1: 好，当然了，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们互动交流啊。那在本周日，哎，晚上我们的年轮演唱会的第6场呢，会空降林泉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要到现场的话呢，哎，不要错过了哈。当然，我们年轮演唱会呢也正在招领唱员。
0: 没错，我们的领唱员啊，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站在舞台上，名字就是领唱员。
1: 是的，如果你爱唱会唱的话呢，就欢迎来报名啊。报名方式是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记好了哈，是回复领唱加姓名还有手机号，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跟你联系啦。
0: 是的，期待哈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呢为你而亮，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开唱。
1: 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刘恋带来的《拜托你再等一等》。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零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哎，你说这什么情况？为什么我喝多了，酒吧就不愿意再卖酒给我了，而快餐店他一直卖汉堡给胖子呀？
4: 因为酒鬼喝多了会闹事，而胖子吃少了一样也会闹事啊。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7: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4: 全国通赔心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4: 4008-60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我们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1: 早上好。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音乐晨会玩了哈。昨天晚上的世界杯决赛大家看了吗？那西班牙呢是1-0，哎，在加时赛的时候战胜了阿根廷，啊，也不知道这是不是梅西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哈，还是要致敬梅西，当然也恭喜西班牙夺冠。
4: 那今天的音乐晨会玩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的目的地就是阿根廷啊，这个位于南美大陆南部，地理意义上呢与我们距离最为遥远，当然也足够陌生，却一直呢都以这个神秘的气质吸引着我们。
1: 其实说到阿根廷啊，很多人对它的粗浅的印象可能是足球、Tango、电影取景地等等，但是在这背后哈，真实的阿根廷呢拥有无双的魅力，从北部干旱炎热的高原，到中部的潘帕斯大草原，再到南部的冰雪覆盖的群山，阿根廷的风景真的是异彩纷呈哈。
4: 没有错哈，这里有时尚是世界知名的这个伊瓜苏瀑布，有世界上呢少有的人在活动的这个低海拔冰川这个莫雷诺冰川啊，当然还有世界最南端的城市乌斯怀亚，还有被誉为南美巴黎的时尚之都哈，这个布宜诺斯艾利斯，当然还有以户外运动爱好者心驰神往的地方，就是巴塔哥尼亚。
1: 首先来介绍到的就是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哈，是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第一站。这是一座呢让人沉迷的梦幻城市哈，这里的7月9日大道是世界上最宽阔的街道，双向12车道，要穿过3-4个红绿灯才能够抵达马路对面啊。
4: 是的，这条街道哈，这个跨越了整座城市。

0: 街区两边有很多著名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比如说古老的法国大使馆，还有这个唐吉诃德雕像，当然还有著名的方尖石塔和共和广场。
1: 这个五月广场啊，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心脏，广场中心呢矗立着五月金字塔，同时呢这也见证了很多重要的历史瞬间哈，比如说1816年阿根廷的独立宣言就是在这个地方诞生的。
0: 对，此后呢五月广场就成了阿根廷重大活动的举行地，每当这个总统就任呐、国家足球队胜利，重要游行，这里就会人山人海啊。
1: 当然五月广场附近哈、很多建筑都是值得一看的，比如说东侧的玫瑰宫啊，就是现在的总统府，还有北面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主教座堂啊，西侧呢是市政厅，周围的一众博物馆哈、更是不能错过的。
0: 国立艺术馆呢也是阿根廷最重要的一个重量级的美术馆了，收藏了从中世纪至今包括像绘画、雕像、版画和装饰艺术等12000多件作品啊，包括阿根廷本土艺术家，包括还有梵高、毕加索，还有这个莫奈以及这个伦勃朗等一些著名艺术家的作品也在这里有哈。
1: 是的，那如果呢你到访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时候呢，有包括周日这个时间的话，那建议大家一定不要错过盛大的周日集市啊。
0: 对，集市上的商品琳琅满目，古董家具、古玩呐、纪念品啊、手工艺品、创意物件等等都有哈。所以在这里可以花上一整天，细细的来挑一些有趣的小玩意带回家。
1: 另外呢，我们再来介绍到的是非常著名的伊瓜苏大瀑布哈、它位于阿根廷和巴西的交界处，它的宽度呢达到了4公里，是由275个大小瀑布组成的哈，是世界上最宽的瀑布，也是最壮观的瀑布群之一
0: 啊。其中最著名的这个魔鬼咽喉呢，它的落差高达80米啊，水雾轰鸣，震撼无比。198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是世界自然遗产。
1: 是的，由于呢这个大瀑布哈、它是处于国界处，那阿根廷和巴西呢各是有一个国家公园，阿根廷的一侧呢可以从瀑布上方哈、这个感受飞流直下的气势，而巴西一侧呢可以从这个直面瀑布的下方哈、更适合远观全景。
0: 好，今天我们的音乐晨会晚分享的目的地就是阿根廷啊，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0: 今天呢，音乐陈慧婉那么分享到的旅行目的地是阿根廷。那阿根廷的火地岛呢，是世界上除了南极洲这个之外哈，最靠近南边的一个土地。它的首府呢是乌斯怀亚，是世界上最南端的城市，也是传说当中的世界尽头。
1: 对，在这座羊脊脸可以看到海鸟成群结队，天空透亮的清晰，扑面而来的是从南极极星袭来的一个寒意城市，总会让人心境陡然变化哈，从这个深处如烟升起阵阵苍凉。那因此呢，很多人把这个乌斯怀亚呢称为是令人断肠的城市。
0: 对，咱们抛开一切呢，被赋予的唯一气质哈，乌斯怀亚的夏天，哎，主要是去南极旅游的路过者，而冬天呢，游客却都以哎到这里滑雪度假为主哈。对于喜欢美食的游客来说呢，来到乌斯怀亚，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品尝当地的特产蜘蛛蛋。
1: 哇，这个听着就蛮有特色的哈，
0: 一定要去尝一下。
1: 再来说说火地岛，是阿根廷这个唯一一个结合了大海、森林、湖泊还有山地的国家公园，面积不大哈，徒步呢也比较简单，你可以花上半天时间沿着步道慢慢的来感受。
0: 嗯，当然除了欣赏纯净的风景之外哈，你还会偶遇一些野生动物，还可以到世界尽头的邮局啊，盖一几张这个盖上明信片的这个给自己的
1: 纪念邮戳哈，
0: 对，直接寄给自己，哎，在国内也是可以收得到的哈。
1: 嗯，那广阔而奇绝的巴塔哥尼亚呢，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巨族，大部分位于阿根廷啊，少部分位于这个智利境内，西接这个安第斯山脉，雪峰与火山映照，冰川同密林交错。
0: 对，如果你留给巴塔哥尼亚的时间只有一个区域的话，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推荐你去选择精华所在地，就是国家冰川公园。
1: 是的，公园内呢共有47条发源于巴塔哥尼亚的这个冰原的一个冰川哈，而公园内在阿根廷的这个接纳来了来自周围几十条冰川的一个冰流还有冰块，其中最著名的是什么，就是莫雷诺冰川。
0: 嗯，它是世界上少有的现在仍然活着的冰川哈，在这里呢每天都可以看到冰崩的奇观。来到这里呢这个必玩的一个就是这个就是大冰雪这样的一个项目哈，在冰上呢走4个小时，哇，这种经历我觉得一定是毕生难忘的。
1: 当然注意的是哈，浏览这里最佳的时间是11月至次年的4月哈，其他时间尤其是6到9月公共交通比较少，说一切景区和食宿也会闭门歇业啊。
0: 嗯，是的，那今天呢我们介绍到的旅行目的地是阿根廷，虽然距离我们很远，但是真的值得去玩的一个国家哦。

0: 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新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啊！一到伏天，我们就知道夜里可能会遭罪啊！你看闷热黏糊，翻来翻去的，你睡不着。很多人呢也是因为被热的失眠啊，所以今天我们分享几个让你轻松睡个好觉的方式啊。
4: 嗯，是的，那晚上睡觉哈，房间温度建议大家一定要控制好，建议大家呢空调温度调到26度左右最合适哈，千万别让冷风直接吹头和肚子。那家里面有老人和小孩不方便整夜开空调的，那就可以把各个房门给它敞开哈，空气流通起来，那房屋间这个里面呢也会凉快不少。
5: 哎，很多人夜里出汗多嘛，睡着之后身体水分会一直流失，睡前呢少量喝点温水，1到200毫升就刚刚好了哈。有生病的朋友要遵从医嘱来减少水量，当然也要注意喝水的这个情况啊。
4: 嗯，是的，那作息要特别关键起来哈，就是尽量的每天固定时间上床休息，周末呢也不要昼夜颠倒，稳定的生物钟呢能大幅降低哈这个高温对睡眠的影响。要是心静不下来，越躺越烦躁，你可以放一点舒缓的音乐给情绪降降温啊。
5: 哎，饮食方面哈，睡前多留心啊，浓茶酒水千万别碰，高温天的这些东西要提神效果更强，很容易整夜睡不着的。
4: 嗯，当然最后再说一个洗澡的小技巧哈，就睡前1-2个小时这个冲温水澡有助于助眠，水温控制在37度到39度之间哈，洗10分钟就行了，水温不要太烫，不然会让你神经兴奋，反而更难入睡了。
5: 对，最后提醒大家哈，伏天的睡眠重在温和降温，不要一味贪凉，兼顾舒适和健康，每晚才能睡得更加的开心和踏实。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听歌，来自张靓颖，我相信送给大家。

0: 好，来自张靓颖，我相信送给大家啊、哦。平时大家吃饭的时候，总觉得看着不带肥肉的肉，吃着就没有多少油脂啊。但是要提醒大家，有些看着不是很肥的肉，它也藏着什么呢？就是很多油啊，也是藏油高手。最典型的就是咱们常吃的什么猪的排骨啊、嗯。
1: 其实猪排骨啊，这个你摸上去，哎，或者看上去哈、啊，觉得它是瘦肉居多，但是哈、啊，这个油脂啊、肥肉啊，全部都藏在哈、啊、这个骨头缝隙，还有就是肉的纹路当中。那么100克的猪肋条哈、啊，它的热量特别的高，抵得上3碗米饭。也就是说，你如果吃了很多的猪排骨的话，就让你不知不觉容易热量超标
0: 啊。当然，不光排骨啊，很多家常菜也都暗藏脂肪，软糯的猪蹄啊，追剧爱吃的鸡爪，它的油脂含量真的不低啊。
1: 嗯，还有各类熟食加工肉哈、啊，更要留心，包括什么广式香肠、午餐肉、蒜肠这些，脂肪含量全部都名列前茅。
0: 对，还有这个涮锅常点的什么肥牛啊、羊肉卷啊、牛腩啊，看着红白相间的很正常啊，就隐形油脂一点都不少，就连普通的瘦猪肉也含有少量脂肪。
1: 嗯，在这里呢，给大家一个简单的饮食小建议哈，这个想吃肉又想控制油脂，最好呢你可以选择鸡胸肉或者鱼虾这类低脂的肉类啊。
0: 哎，每天所有肉加一起控制在70到150克刚刚好，荤素搭配均衡来吃，哎，这才会又解馋也不会给身体带来负担。
1: 嗯，是的，时间到了8:53哈，今天的音乐晨飞扬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在这呢也祝大家哈这个新周工作愉快，一切顺利。
0: 是的，明天早间7点到9点呢，我们继续陪伴大家在上班路上。那最后一首歌来自张惠妹的《最爱的人伤我最深》送给大家，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万元奖，邀您唱响895，
4: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万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5: 想要攀越77的山峰，别再浪费时间找捷径，坚持才是你的制胜法宝。早上9点，我是陈楚生。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8: 好，欢迎大家在9点01分的时候锁定频率收听此刻我们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钟到11点钟，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我呢，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昨天有多少人定了闹钟在观看4年1届的世界杯，然后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今天早上顶着黑眼圈依然已经到岗了，好像还有那么的意犹未尽。因为4年1届嘛，那世界杯结束于4年过后，世界杯就100岁了。美加墨世界杯落下了帷幕，当然了，西班牙冠军。所以总台解说员说，每个时代呢都有自己的英雄叙事。阿根廷呢曾经以天才激情和个人创造了这个书写了辉煌，而西班牙就证明了在现代足球的文明进程当中，协作纪律和共同信念同样能够铸就伟大。从个人英雄主义到团队文明，从一个人的光芒到众人的星河，我觉得一个多月漫长的征程当中，世界杯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所以很多人圆梦了哈，4年之后我们再见。回归到现实啊，在今天我们的一路微微笑的板块当中呢，我们依然有这个比如说微生活给大家挑选了，比如看球过后最近一段时间老是倒时差哈，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办。那在今天的微旅行当中给大家来说保存比较完好的一些古城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几个。然后微音乐当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我们车厢里面一定要多一点点的声音，然后陪伴大家出行。很多人把这个小小的钢铁空间当做一天当中的开始，因为他总是觉得那是属于私人的这个空间，带着自己喜欢听的音乐，今天这一天还算是非常高精力人群应该要有的一个时间段。那么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了。今天开场首先听到 SHE 这首歌，名字叫做听袁惟仁弹吉他。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袁惟仁弹吉他致敬小胖老师的一首歌，这是来自 SHE， 以这样的一首歌曲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我们看看低精力人群啊，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劲儿，懒得说话，一动就累，处在低精力状态当中。有一些事情建议大家多偷点懒，比如说别想太多，过度思考的时候神经元被激发，它会挥发大脑更多的阳气。还有就是停下抱怨，消极事情反复刺激大脑会让人一直处于愤怒紧张状态。再有就是学会拒绝，分清自己的事和别人的事，通过适当的冲突来建立合理的边界。再有就是放下手机，无意义的刷手机带来浅层次的愉悦，却可能带来更多身体的疲劳。再有就是少熬夜，大脑得到足够休息才能清除白天产生的废料。所以说经脉受损，心气也就散了。所以高精力人群可能就是对应低精力人群的那些不足，生活应该要过得有意义。那除了在自己的领域当中你不要躺平以外，你其实还是要突破更多的这个新鲜的没有接触过的一些领域啊。刷手机好像是现在人的通病啊，它已经变成了身体当中的一部分，很多人都机不离手，觉得这东西太好玩了，所以我不能丢下它。但是它真的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叫做低精力的一些东西啊。有的时候你丢掉它，你多身上多一点点运动的一些痕迹，它的确可以陪伴你很久。王力宏改变自己，刘志佳我不想梦醒。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1: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0: 真诚与机智并存。
1: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0: 调皮透着可爱。
1: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0: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来给大家一杯咖啡吧，昨天晚上熬夜看球辛苦啦。入夏以来呢，社交平台上的黑咖啡减肥热，这个热度居高不下。一些打着燃脂轻松瘦等等比较宣传语的网红咖啡销量猛增。喝黑咖啡真的能瘦身吗？医学专家表示，黑咖啡当中的咖啡因确实能够短暂的提高代谢率，具有一定的辅助脂肪代谢的作用，但是这并不代表喝了黑咖啡就能瘦。任何脱离了饮食控制，还有规律的一些运动，单靠黑咖啡实现这个实质性体重下降其实是不太现实的，也是不大可能的。很多人在抱怨说，为什么我听了某某平台说的，我怎么就没有瘦？那顶多是可能昨天晚上熬夜，我今天早上工作效率没有下降，然后我有点点喝水浮肿，第二天早上有点消肿而已。你慢慢来嘛，不是要跟你说让你管住嘴然后迈开腿吗？其实夏天它真的是减脂的一个很好的时间段。好，最近一段时间我在学习打球，然后你会发现，如果我一周泡三次球场的话，你会发现可能就是频繁你会看到某一些些人，那他们也是，那他们可能也有一些人群，他们也会重叠，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大一部分人群可能在夏天的时候都利用这个时间段来减脂，然后你会发现大家可能变黑了，变瘦了，有线条了，长肌肉了。而如果你还是在躺着刷手机啊，然后无所事事啊，然后慢慢慢慢你会发现就距离会越来越大了哈。所以你要动起来哦。丁时光这首歌名字叫《不散的宴席》。

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丁世光所带来的，名字叫做不散的宴席。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九点钟到十一点钟，我们将会继续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接下来我们说要多培养一点自己的兴趣爱好，刚刚我们已经说了，可是内向的人应该要培养怎样的呢？输出型的可能是 I 人最好的充电方式了。其实我觉得无论性格内向外向，人都有表达与交流的本能需求。那么情绪和思想如果长期没有出口，比较容易产生孤独和隔离感。它和看电影、听音乐等输入型爱好不同，输出型爱好强调向外创造与表达，比如说书写、摄影、书法、绘画、手工等等。那么这类爱好呢，通过文字、图像等等形式，让个人与世界建立了更深层次的连接。那么随着作品的积累和进步呢，大家也能够从中获得持续的正向反馈和成就感，让独处的时光充实而充满了意义。就是对啊，外面的确很热闹，然后当然也很繁华，当然也很吵闹，也很嘈杂。就你喜欢的地方呢，有可能很远，然后也很大，但是呢，你的心其实要小小的。所以我们才说，不管是内向外向，你应该要多就是向内求啊，多输出，培养一些自己的一些自己的属于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然后这些可能都是属于陪伴着你。特别是有些兴趣爱好它可能持续的很久，像我最近在练习网球，然后我在刷一些视频呢，就会发现如果你很喜欢这个运动，一直在持续的话，可能很大年龄之后你依然可以站在球场，然后穿着美美的网球裙在打网球。所以这个爱好可以陪伴你终身，但是你现在你就要练习哦。吴映香，特别的人。

0: go.
1: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现在是暑假季啊，当然哦，就是有一些些校园的民谣总是让我们觉得不管你有没有毕业，听起来总是让我们一下子把思绪或记忆拉得很长，就像刚才老狼的歌一样。下一趴我们来听到蔡健雅被驯服的象。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那接下来我们要建议大家今天要好好的午睡一下啦，补补觉，因为高温天尤其需要午睡，就算睡不着闭目养神十分钟也是有益的。好的午觉呢不需要太长时间，如果时间过长可能会适得其反，如果午睡超过45分钟会进入深度睡眠，如果在45分钟左右醒来，或因没有能够完成整个睡眠周期，因为睡眠惯性导致醒来过后身体疲惫，迷迷糊糊，头痛等等不适的一些症状，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越睡越困。另外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午睡时间过长很容易导致心气不足，人就会有心悸胸闷倦怠无力等等表现。不少人中午一睡就是2-3个小时，醒来昏昏沉沉，正是心气受损的典型症状。对，前两天我们还在节目中说，有些人一睡就睡3-4个小时，我经常有点点不明白，下午怎么可能会有这么长时间去补睡眠，然后那晚上大概要几点钟你才能入睡呢？其实颠倒的人会很不舒服，你偶尔倒倒时差可以，但是如果你的生活状态长期都是这样，慢慢的你会发现你的脸开始松垮，皮肤开始变得蜡黄，然后那整个掉头发的呢，就是不言而喻的一些情况，什么时候你都要变得很自律哦。现在是9:47啦，马上我们要来听这首歌，李宇春叫《会跳舞的文艺青年》。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李宇春，这首歌曲名字叫做《会跳舞的文艺青年》。欢迎回来了，我们来看看，长期不换社交头像的人。那我收到这个标题过后，很多人都会打开自己的圈看一看，我这个朋友圈的头像用了有多久时间了。的确，社交网络当中头像是对外展示的窗口，当然随着环境情绪变化换头像也是在调整自己的对外形象。另外，在心理学上，应激事件是指任何需要做适应性改变的环境变故，比如说改变了居住地呀，入学呀或学业呀，更换的工作或失业啊，家庭重要成员的离别、出生等等。外在应激事件导致的内心冲击会让人心理状态产生暂时性的一些变化，而外部呈现的就会像是微信头像的频繁变化一样。这个的时候你通过更换头像进行宣泄，它其实是一种情绪的表达。那为什么现在有些人不换了呢？因为情绪它是属于个人的事情，很多人他现在是属于向内求自我消化，我消耗完了情绪以后我再去跟你沟通。或者说现在为什么大家喜欢沉默型断交，我等你消耗完你的情绪之后我们再来说这件事情。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事情正在那个当中，如果大家都很激怒的话，就会有一些不愉快的一些言行，那不妨我们都冷一冷。不是有一句话吗？让子弹飞一会儿，还有一句话，事缓则圆。所以很多的时候不要太过多的去表达哈，自己知道就 OK 啦。来自于张艺兴《面纱》，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唱响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2: 你今天准备做些什么？也给我些建议吧。现在是上午十点，我是陈楚生。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5: 欢迎一下大家在10:01的时候接着回来锁定频率收听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下一趴呢，我们要说微旅行了。中国保存最完好的一些古城，你去过几个呢？从张飞镇守的巴蜀兵家必争之地，到茶马古道上永不设防的千年驿站，从汇通天下的晋商金融密码，到八角牌坊俊客的徽商荣耀，四大古城它是以青砖黛瓦封印着中华文明的基因图腾，每块石板都踏响着跨越千年的文化的楚音。那么中国保存最为完好的一些古城分别都是哪里呢？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安利四个，分别是阆中古城、丽江古城、平遥古城和徽州古城。所以我们今天一一给大家推荐，你也可以看看你到底去过哪几个。其实说到古城啊，不得不提的就是阆中古城，它是位于四川，属于嘉陵江中游，有2300多年历史，它也是古代八国和蜀国的一个军事重镇了。古城融合了南北建筑风格和巴蜀地域的特征，然后它有滕王阁等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3处，被誉为叫巴蜀古建筑实物的宝库。西汉天文学家曾经在这个地方制定了中国最早的一个精确历法，并且将春节定为一元之首，所以这里被认为是春节文化之乡，也是春节文化的发源地。三国的时候呢，张飞在这个地方任巴西太守达7年，然后最终呢是在这个地方，然后也是为了纪念三国名将张飞的庙宇，当然也是阆中古城最重要的一个景点。这里有一个中天楼，它是位于古城的中心，是阆中古城的一个风水坐标和穴位所在。古城街道呢，它是为轴心呈这个天心石道向四方展开的。贡院呢是全国保存最完好的一个科举考试之一，能让我们体验古代学子的应试场景。当然文庙呢是阆中最适合拍上红墙大片的地方了。今天开场这个点开场，我们首先听到单依纯叫做《我管不住我自己》。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高峰之后继续陪伴大家出行，第二站我们来到了丽江古城啊，地处云南丽江，是一座没有城墙的古城，拥有800多年历史，也是茶马古道上的千年重镇。它是以纳西族文化为特点，建筑风格融合了中原、汉族、藏族、白族等建造工艺，大水库、四方街、幕府等等是它的标志性景点。然后这个古城呢，建于宋末元初，兴盛于明清，古称大洋场、大眼里等等。1997年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它是以纳西族东巴文化为本源和主体，融合了汉、藏、白等等少数民族文化，主要形成了多种民族文化共存的一些形态。那主要景点呢，比如说四方街，丽江古城的代表，位于古城的中心，当然也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要的交易场所。再有就是幕府，丽江幕府土司的府邸建筑很精美，有一座土司府半部民族史之称，可深入了解丽江多元文化。再有就是大水车，丽江古城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曾经也是重要的水利设施，见证了古城的历史沧桑。再有呢就是油伞纸街，位于县文巷，白天的五颜六色的油纸伞在阳光下摇曳，夜晚灯笼亮起来的时候充满了浪漫的氛围。再有就是狮子山，可以俯瞰古城的全貌，山上呢有观景台、咖啡厅和餐厅，也是欣赏古城风光的好去处。我们来听到薛凯琪、方大同这首歌，叫《天生一对》。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薛凯琪、方大同，叫做《天生一对》。欢迎回来了，下一趴我们要来到的是哪里呢？丽江古城是一座没有城墙的古城，拥有800多年的历史，是茶马古道上的千年重镇。它是以纳西族文化为特点，建筑风格呢也是融入了，比如说藏族、白族的一些建造的工艺，然后大水车、四方街、幕府等等，是它的标志性的一些景点了。再有呢就是平遥古城了，位于山西的平遥县，建于西周的宣王时期，有着2800多年的历史，但也是中国现存规模宏大、保存最为完整的古城之一，也是保存最完好的一个古代县城。整座城市呢，它呈现着规城布局，古城墙呀、县衙呀、镖局啊、日升昌票号啊等等建筑保存完好，是研究中国古代城市的一个活样本。平遥古城呢，原名叫平遥，因为北魏太武帝，所以他就改名为平遥。建于公元424年，平遥古城始建于西周时期，也是中国汉民族地区现存最为完整的古城之一。那么1997年呢，它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15年成为了国家5A级的旅游景区。那么它的主要景点，比如说平遥城墙，世界上现存最完整的城墙之一，是几？然后它有6座城门、4座角楼和72座敌楼。我们现在听歌啊，这首来自于 Coco 李玟，叫《刀马旦》，以及稍后邓点这首歌《心跳》。

好，欢迎回来，现在时间是10:35，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继续陪伴大家出行。当然好听的音乐呢也是希望装满各位的后背，想马上听到张艺兴这首歌曲《梦不落雨林》。

他其实有很多就超有代表性的作品，今天我们来听这首歌，名字叫做《分手吧》。这个作品要推到98年了，因为那个时候他正好是从偶像歌手向摇滚音乐人蜕变的关键时期。然后这首歌曲它，你在听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典型的乐队摇滚的气质，以强烈的鼓点切入，然后立刻就有那种主人翁心乱如麻，可是又无可奈何的情绪基调。这首歌我们就来听。分手吧。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张震岳，这是我们今天微音乐单曲循环给大家听到的歌手，叫做《分手吧》。那这首歌曲呢，就是主人翁心乱如麻，刚才我们已经说出了无可奈何这种情绪基调。然后他有的那个副歌部分是电吉他的加入，慢慢的把那种愁苦和压抑的氛围就推上了一个高峰期。因为张震岳的声音，他其实是非常干净的，然后又带一点点那种小无辜的声线，所以他和激烈的器乐形成了反差，塑造出了一种被抛弃过后的那种赌气的感觉和冲击力。就是他被抛弃了，他还有嘴硬，他就说那我们分手吧。所以这个版本重在表达一种情绪啊，是男生面对变心对方时的被动和无奈。然后后来又有出现了一个新的版本，分手吧，它就是一种从伤感治愈到自我成长的一个精神跨越了。继续回来下一趴，我们听这首歌啊，叫听说有个女孩。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张震岳啊，这首歌名叫做《你说有一个女孩》。这首歌曲其实辨识度非常高啊，它有一个就生动又非常具体的女性的形象，就有一个隐形的语义。

塑造出了一个单纯、善解人意，而且有赤子之心的女孩。所以，这种去滤镜化的描写，让角色变得真实可触，好像夏天里的一阵清凉的风，不惊艳却沁人心脾。所以，它代表了那种直接又窝心，没有被世俗完全浸染的那种美好。当然，歌曲的核心冲突呢，在于关系的模糊和时间的短暂，就是你分不清和他模糊的关系，拥抱的那一刻却是即将要离去。所以这就非常精准地击中了现代都市男女常常交往当中的那种暧昧与无奈。故事设定在一个短暂的相遇当中，两天的小插曲算不算爱情，或许连当事人也没有办法定义。我之前看过一篇这个文字啊，就是如果你跟某人，就是比如说在恋爱期间你们都没有达到半年，那基本上也就算不了前任，这种两天就更算不上。虽然现在一切都很快餐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交往，大家可能就是一条短信传过去啊，一个电话打过去啊，可能慢慢我就会对你有好感，但是这种感情长期的很稳定的被确定，其实还是要有半年。好啦，时间是10:51，下一趴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名字叫小星星。

小星星，时间是10:53，我们有福利要送给大家了。就是最近天气很高啊，开车上班大家请注意留安全，如果不小心发生单方小事故，千万别在太阳底下苦等侦查，平安车险伞免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手机线上理赔，赔款急速到账，不耽误打卡上班。有任何车险问题请拨打平安服务热线4008-6000-4008-6000。好了，今天就是这样啦，我是主持人微微，非常感谢大家的选择收听，我们明天见。

0: 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1: 甩掉负能量，才能为快乐开辟一条到达你身边的高速通道。上午11点，我是充满正能量的陈楚生。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见就走远，路过的人不能奢求有太多关联。我的出现什么时候会出现在眼前，如你所见，原来我就是我的主角。
1: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2: 好了，午间的11:04，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希望可以用音乐赶走你一上午的疲惫和烦恼，为你充电打气加油，能量加满，迎接下午的工作。今天是星期一哈，全新一周的这个工作呢就要展开了，所以呢也。

希望你，希望每一个这个正在努力打拼的你都可以啊，元气满满，加油加油再加油。大周一的哈，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是熬夜看球然后再过来上班，所以呢这个脑袋呢可能有一点点晕晕的，所以这个时候呢除了给自己来一杯这个香浓的咖啡之外啊，或者说你已经不爱喝咖啡了也可以喝一杯绿茶啊，也可以啊，反正都是有自己调整自己的一个方式哈，我们都要以元气满满的这个样子面貌来迎接全新一周的工作。好了，11:05，我们要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周深的《等晴天》。

好了，11:13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啊，谁懂啊，这一届美加墨世界杯的这个收尾啊，真的是太让人意犹未尽了。有很多球迷朋友可能是从揭幕战的一路追到这个决赛哈，然后看着西班牙加时1-0绝杀阿根廷捧杯，还有这个英法大战轰出了6-4的超大比分，全程高能到最后一秒都是攥着这个拳头。然后呢，既有梅西啊、 C 罗啊这些传奇的谢幕演出，也有亚马尔这样的星星横空出世，39天104场的比赛攒了满屏的热血和回忆，现在就突然一下子结束了，真的有一种这个心里空落落的哈，舍不得的感觉。好，我们一起再来回顾一下精彩的这个赛况哈。那么在北京时间7月20号的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展开了角逐，最终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了阿根廷队，夺得了冠军。我们恭喜一下西班牙队夺冠呐！哎呀，然后呢，这个场上呢，阿根廷就踢得蛮辛苦的哈。然后电视机前熬夜的我们也看得很辛苦。早上6点钟的时候，我其实没有看这个决赛哈，因为我觉得这个太激烈了。你到底是阿根廷赢呢，还是这个西班牙赢呢？我觉得都挺好，反正他们俩在我心目当中都已经是前3名。然后呢，我就想着我就不看了吧。早上6点钟的时候，我就醒来之后看了一下手机，我一看啊，西班牙夺冠了。因为我真的是熬不住了，可是我看到朋友圈当中呢，就有那么些许的几个哈朋友在熬夜看这个比赛，这一刻可能终于也意识到了，哎呀，自己是个中年人，这个下一届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个毅力哈熬夜看球。但是呢，也有很多的网友给出了自己的一些评论，就比如说这位就说了，大家坚韧不拔的冲向唯一的目标冠军，这就是足球啊。足球的魅力，你怎么能够不热爱足球呢？还有朋友说，哎呀，西班牙好厉害，打败了葡萄牙和我觉得最好的阿根廷。其实呢，不管是西班牙赢还是阿根廷赢哈，他们都已经是非常非常厉害的顶尖球员了。世界杯的热血劲儿还没有完全的散场，转头呢，可能大家就要扎进哈日常的这个生活琐碎当中，就是有一种这种落差的感觉，真的特别的真实。当然也希望那些在球场上面攒到的那些热血和不服输的那种劲儿哈，能够悄悄地变成你我生活里面的小底气。我们也可以像球员那样拼尽全力，拼到最后一秒那样，那么接下来的日子也能够顺顺利利，时不时的就冒出像这个点球进球一样的小惊喜。好了，11:16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就是世界杯的主题曲了。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2:24，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
0: 哎呀，你看王子今天又是姗姗来迟哈。哎呀，
1: 你说你是不是因为阿根廷没有夺冠，于是
0: 就报复一下，是不是？哎呀，
1: 于是就觉得我伤心啊，我难过啊。
0: 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这个昨天晚上啊，这个熬夜看球了
1: 啊，
0: 这个熬夜看球，
1: 必须要看呢，
0: 然后没起床，哎，这个哪知道了？
1: 不可能，不可能是、啊、王子，不可能是这种人设。
0: 像我们这么爱工作的人，怎么可能因为起床起晚了，哎，就来迟了呢？像我们这种起床起晚了，直接请假，今天班都不上了。
1: 那不可能。就我对他的了解，
0: 哎、
1: 但凡哪怕是阿根廷没有夺冠、
0: 啊，
1: 他也会如约来上班的，
0: 哦、
1: 一定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嗯、啊。
0: 今天早上
1: 耽搁了一点，
0: 是有其他的工作安排啦，哎，所以姗姗来迟。
1: 哎，是的。
0: 今天周一的时间段啊，提前我得祝大家，
1: 啊、
0: 哎，本周。周快乐
1: 啊，周一快乐，
0: 哎，
1: 顺顺利利的，
0: 哎，一定的、啊、一定的、
1: 嗯、
0: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就像我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
1: 啊、
0: 我都会默念告诉自己、
1: 嗯、
0: 我是最棒，我是最强，我是最顺，我是最旺的
1: 啊，皆顺利、
0: 嗯、
1: 皆快乐、
0: 哎、然后你就会
1: 皆一切美好，
0: 你对你就会发现啊、哦
1: 嗯、
0: 你的人生真的会开挂，
1: 真的千万不要因为一点点小事情、
0: 嗯、
1: 就在那儿什么内耗纠结怪别人、嗯、然后你就不知道想想自己吗？一点点小事而已嘛，不要那么的去发脾气、
0: 哎、
1: 我就看不上这样的人。
0: 哎呦呦呦，好通透哎，
1: 有什么事情怪自己。
0: 哎呦哎，你说到这个内耗啊，今天真的有人内耗
1: 啊，
0: 因为我今天看到我的这个朋友圈啊，
1: 啊，
0: 很多的朋友说怎么又下雨啊，怎么又下雨，昨天下雨，今天下雨，这周又要下雨，这个日子还能不能过了？
1: 这周天气它就是雨雨雨雨雨啊。
0: 哎，人家下个雨又怎么了？
1: 对呀、啊，
0: 那三伏天，那下雨很正常啊。
1: 下雨还凉快一点呢。
0: 对啊，而且雨天是不一样的风景嘛。
1: 哎、嗯，而且夏天的雨，我跟你讲，就很像小孩子的脸一样。
0: 哦，怎么讲？
1: 说变就变。
0: 哎，就好像昨天的雨一样，瞬间下的特别大，然后突然一下又停了。
1: 哎，是的，是的，是的。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没有下雨，已经很好了。
0: 哎，
1: 还要怎么样，各位？
0: 嗯，本周呢虽然是雨雨雨雨雨雨的天气哈、
1: 嗯，
0: 但是大家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是的。
0: 据安徽省气象台的最新预报，今天20号，我省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1号到25号，全省仍有分散性的雷阵雨。24号之后，我省自南向北逐渐的转为晴热高温的天气。
1: 嗯，来看一下具体的这个降水预报。20号，沿淮东部和江淮之间部分地区是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30到50毫米每个小时。局部地区呢是70毫米每个小时和雷暴大风8级左右等强对流天气哈。
0: 嗯，
1: 21号到25号，全省仍然是有分散性雷阵雨，雨量是小到中等啦。
0: 哎，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高温预报啊。
1: 19号到23号，
0: 全省是无明显的高温天气。24号之后呢，我省自南向北逐渐转为晴热高温的天气。24到25号，沿淮淮河以南。26到28号，全省的最高气温在35度左右。
1: 嗯，再来看一下这个今天周一的这个预报。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沿淮东部和江淮之间部分地区是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
0: 哎呀，没有关系啊、
1: 嗯、
0: 虽然是雨雨雨雨雨的天气，但是大家的心情一定不要受影响。
1: 是，
0: 因为明天呢天气会有一些好转的，比如说像淮河以北呢就变成阴天到多云了。
1: 嗯，
0: 部分地区呢哎还是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局部中雨的天气、
1: 嗯、
0: 淮河以南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沿江江南是中雨的天气。
1: 反正这一周咱们出门就乖乖的把伞带着就行了，
0: 哎，
1: 既遮阳又遮雨。
0: 雨天是不一样的风景，不要那么如此的内耗哈、啊。
1: 嗯，
0: 哎，不管它是晴天雨天，你只要记住和我在一起的每一天。
1: 是的，
0: 我只要我开心。有请时代少年团。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4: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5: 好了，11:31，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6: 我是晨曦。
5: 今天呢，因为就是我姗姗来迟嘛，所以今天的这个笑话哈，也姗姗来迟。
6: 啊，对哦，好像还没有来得及说笑话呢。
5: 一到周一的时候，很多朋友这个心情啊，就难免会有一些些的不太美丽啊，因为要工作了吗？
6: 是。
5: 其实这个不太美丽从星期天的下午就开始了，
6: 星期天晚上尤其。不过还好，昨天晚上应该有很多朋友等着看球赛呢。
5: 等着看球赛还好。
6: 如果自己支持的球赛赢了呢，那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5: 但最关键的是什么？对于星期要早起的朋友就很煎熬。
6: 确实。
5: 第二天要那么早起，晚上还有球赛，哎呀，世界上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啊。
6: 但是也有一些朋友会觉得4年一次嘛，都到决赛了，我前面那么多次不看也就算了，这个决赛我还是看一下吧。
5: 熬就熬了，但是我想必很多的80后90后应该都是跟我一样的状态。凌晨12点的时候想着我一定要熬夜，过了10分钟睡着了。
6: 你可以先睡嘛，你睡到这个2点半再起来嘛。我跟你讲，我8点钟就睡了，我一觉醒来2点多了。
5: 那你还算好的。我跟你讲，不要高看自己的能力。基本上你要先睡的话，那个闹钟啊，是唤不醒熟睡当中的你的。那年纪大了哈，这个比较嗜睡啊，
6: 感觉心酸啊。
5: 好了，这一周份的这个笑话还是要为大家来送达嘛。
6: 没错，
5: 周一啊，这个笑量必须要给大家灌够。
6: 可以，怎么说？
5: 在很多个国家，这个全世界总共200多个国家，对不对？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睡过头的事儿，那你知道哪一个国家的人，最容易睡过头？
6: 哪一个国家的人？最容易睡过头？
5: 是哪一个国家的人最容易睡过头呢？随便猜一个，随便猜。
6: 这个法国人。
5: 法国人为什么？
6: 因为他们那边人比较优雅嘛，慢慢的嘛，不着急啊，
5: 节奏比较慢，对吧？不对，
6: 不是法国人。
5: 但是我可以提示你，跟法国一样在欧洲。
6: 那么多，我怎么知道是哪一个？
5: 再给你一次机会。
6: 再给我一次机会啊！
5: 哪个国家的人最容易睡过头？
6: 最容易睡过头。那英国人？
5: 不对。公布答案了啊！
6: 那是哪里？
5: 哪一个国家的人最容易睡过头？正确答案是
6: 哪里？
5: 德国。
6: 德国？为什么？
5: 为什么德国人最容易睡过头？对不对？
6: 为什么呢？
5: 德国人做事很认真呐。
6: 是啊。
5: 因为，得意忘形。
6: 得意忘形。
5: 有没有高不高级？我觉得我今天的这个梗值得5秒钟的鼓掌。
6: 可以可以。
5: 对吧？
6: 我给你找一个音效
5: 啊，
6: 鼓掌的音效，
5: 哎，必须得值得五秒钟的鼓掌。哪一个国家的人最容易睡过头？德国，因为得意忘形。
6: 来，给你找一个鼓掌的音效。
5: 哎，谢谢谢谢谢谢，好，感谢各位的捧场。OK， 好，接下来你的笑话听一下。如果你那个梗没有我这个好玩的话，我建议就不要讲了。
6: 那不行，好不好玩我都得说一下。
5: 好，你觉得好玩吗？
6: 必须要说一下。很多朋友在这个休闲时刻可能会跟自己的朋友打打扑克牌，
5: 会有，
6: 对吧？扑克牌里面有几个这个 K， 你知道吗？
5: 四个 K
6: 啊，对呀。除了扑克牌里面的四个 K，其实世界上还有第五个 K。
5: 这太简单了，好不好？
6: 你知道是什么 K 吗？
5: 我一般跟别人玩掼蛋的时候啊，我都会这么跟人家说。
6: 你一般都会这么说？
5: 你这个 K 哈，有红桃 K，黑桃 K，方块 K，那个梅花 K
6: 啊，对，
5: 还有我爱你 ，OK，
6: 没有你我会伤心的 ，OK，
5: OK，
6: 你看都对。
5: 哎呦，那不止五个 K 了。
6: 什么时候举办土味情话大赛？
5: 土味情话今年一定给大家办一次。
6: 王子就是我们的评委啊。
5: 我评委啊，我评委的话估计就很难给大家打高分呐，因为你们说的我都见过了。
6: 这才容易就是找到就是有才华的人啊。
5: 好吧，11:35，大家从现在就可以好好的准备一下了啊。咱们今年呢一定给大家办一次土味情话大赛。
6: 好的，
5: 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啊。
6: 好。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1:43。我们刚刚听到这两首歌来自妈妈 Mo Four Flowers， 刚刚分享那首歌来自迪奥大营的，叫做《节约用爱》啊。土味情话呢，就土味情话说得很好的人，往往都会给大家认为，哎呦，他就感情生活会比较丰富一点，要经验多一点，一点都不是，好不好？所以我立刻放了一首迪奥的这个大营节约用爱，一方面呢表明我是一个很节约用爱的人，第二个呢也希望就是那些就是恋爱王者们有些时候也要节约用爱，好吗？
1: 其实也只是在节目里面就是给大家免费的来教学一下，
0: 对，
1: 他私底下他又不说了，
0: 对，私底下我
1: 说他也只是说给他老婆听了，
0: 对，我私底下说我他很怪，好不好？怪叔叔啊。哎，好了，我们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讲的这条消息啊，应该收音机前很多这个火箭少女101的粉丝们会特别的开心呢。
1: 过年了，
0: 最近啊，就是有一些网友就爆料，说这个火箭少女101的成员呢，已经全部啊，全部一个不留，跟原公司解约了。
1: 哎呦，这前半句听着有一点点难过的样子，但是呢，咱们还有后半句，并且打算在2026年内重组回归了。
0: 哎呦，他们要重新在一起了吗？所以这个消息一出来啊，很多他们的老粉沸腾了。
1: 那是啊，过年了嘛，
0: 炸了啊！但是截至目前呢，就是所有的成员，个人都没有做出这个官方的回应。
1: 那这咱就是说，这传闻到底靠不靠谱啊？
0: 会不会是因为借这个，然后再炒一下热度？啊，所以有的网友就分析了，成员的这个行程，经济的利益，市场的环境，啪啪啪啪啪计算，哎，然后处处都是坑。
1: 这些网友很厉害啊，而且他们是这样分析的，就是101他们解散这几年呢，几位成员发展赛道又不太一样，
0: 哎，
1: 有人吧深耕影视
0: 拍戏，
1: 有的人又专注音乐，
0: 哎，是
1: 部分的艺人这个行程啊排期密的都已经插不进针了，
0: 哎，
1: 想要协调把他们这个档期统一一下，然后再平衡一下各家的商家的这个资源，这个难度还是挺头大的，
0: 哎，但是话分两头哈，重聚确实它不是做梦，因为成员们如今都与原经纪公司解约了，多位成员私下接受采访直播其实都曾松口，坦言就没有说我们一定会重组啊，但是都说，哎呦我特别想念队友，哎呦我特别想念他，哎呦我们期待同度，再度同框，这样不啦不啦不啦，但是会不会属于那种商业互捧，因为我毕竟不会在公众场合讲我跟我同事关系不好嘛，对不对？
1: 也是
0: 啊，
1: 而且呢就是希望在节目当中去喊话，希望哎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就是重聚的机会，团聚的机会，这样粉丝呢也就很开心嘛，
0: 哎，因为当年成团的时候其实他们是许下了这个两次全员召回的专属的约定啊，粉丝呢其实也是盼了好些年，
1: 是
0: 2025年星光大赏的这个舞台上哈，他们曾经短暂仓促的合体过，但是大家没看过瘾，
1: 很有这个遗憾的感觉呀，还希望再看嘛。
0: 说到火箭少女101，应该算是我们内娱初代现象级的限定女团了，
1: 这个
0: 应该算是那个年代的天花板，
1: 曾经在节目当中放过很多他们的歌，
0: 有一首歌我是记忆深刻呀，燃烧我的卡路里，
1: 对，
0: 这首歌想必到现在大家都还会哼上两句啊，
1: 对，减肥的这个最佳的这个曲目啊，BGM。
0: 所以问题来了，你是希望他们重组呢，还是就是不 care？
1: 我当然希望他们重组了，
0: 我希望重组，
1: 再给我们带来好听的音乐嘛。
0: 好吧，那我们就怀着满腔的期待，去看看有没有好事发生喽。有请火箭少女101，卡路里，
1: 燃烧我的卡路里。

0: It's fine.
1: 好了 ，Mansion Five， 魔力红 ，Felon， 大家现在的感觉觉得怎么样？
2: 嗯，元气满满呢。
1: 哦，
2: 应该醒过来了吧？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火箭少女101的叫卡路里嘛。
2: 嗯。
1: 夏天的时候呢，很多朋友都会用这个运动的方式哈，
2: 嗯，
1: 来让自己甩一点点赘肉了。
2: 是。
1: 哎，但是哈，你要知道这个运动啊。减肥啊、
2: 嗯、
1: 如果一旦方法不对的话、
2: 嗯嗯、
1: 其实它是会耗你很多的能量的，会让你这个精气神变得越来越萎靡。
2: 是，
1: 哎，所以呢在一会儿的时间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夏季啊、
2: 嗯、
1: 能够让你保持高能量的 tips。
2: 这个太重要了、
1: 哦、太重要了。
2: 夏天这么的热，然后呢、嗯、很多朋友觉得我没有胃口，但是有部分的朋友会觉得

0: 我趁着这个时候，我要好好的抓紧时间，可以减减肥。
1: 哎，保持 tips 的第一最重要的啊，第一要务，每天坚持听我们的节目。
0: 确实也是哈。
1: 11:55，我们接下来可能要跟大家进一段广告了哈，来不及说，那我们就等广告转身回来之后跟大家细细的来分享。当然，在进广告之前呢，还是啊，我们邀请大家拿起手机，在你出行之前，一键拨通你的安全出行小卫士平安。
0: 没错没错啊，如果出来的时候午休时间，哎，不小心啊碰到了您的爱车，这个时候千万千万淡定，不要太着急，平安车险帮您解决，三免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不用等任何人，手机一键搞定。有什么问题呢？拨打4008-60，4008-60，平安车险随时在您身边。

0: 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唱响895，
7: 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

0: 称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好了，12:01，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2: 我是晨曦。
1: 哎，12点了嘛。又到了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运动一下的时间了。
2: 工作了一整个上午了。尤其呢今天还熬夜看球。
1: 是。
2: 特别需要在这个时间段跟着我们一起让大脑运动一下。
1: 哎，没错。
2: 放松一下。
1: 多运动。多年轻。今天呢我们脑袋翻滚吧，还是两道脑筋题。
2: 是的。
1: 首先为大家来出第一道脑筋题。请听好哈。午餐时间。很多朋友都会点吃的。
2: 啊，是啊。
1: 啊，采访一下今天准备点几道菜。
2: 啊，你说我。
1: 啊。
2: 我们中午不吃东西啊。上节目我点什么呢？
1: 哎呦，下节目也不吃。
2: 下节目也不吃。
1: 不要学哈，不要学啊，不要学。
2: 一天就吃两顿就够了。
1: 哎呀，能够管住嘴巴的人都是狠人呐。好了，今天这个问题跟菜有关。
2: 跟菜有关。
1: 请问啊，哪一道菜，无论放多久，都一定是湿的。
2: 哪一道菜无论放多久都一定是湿的？
1: 对，就是那道菜啊，干不了。
2: 干不了。
1: 干不了。就是你把它放置再久，它还是湿的，奇不奇怪？
2: 放置再久还是湿的。
1: 哪一道菜无论放多久，都一定是湿的。
2: 这个还真是想不到。
1: 哎，
2: 在听节目的你想到了吗？如果你想到的话，可以把答案分享过来啦。
1: 好了，跟大家分享两首好听的歌哈，大家觉得正确的答案直接发送过来。
2: 好。

0: 好了，12:08，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
0: 哎，今天我们脑袋翻滚吧的第一道脑筋题哈，我们问到的问题是，哪一道菜，无论放多久，都一定是湿的。
1: 哦，
0: 很多朋友就是
1: 难住了，
0: 耍小聪明啊。汤。
1: 啊，汤你放时间久了，它也会干呢。
0: 就我不知道是汤吗？啊，对呀、啊，汤你怎么放？你比如说放个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它自己会蒸发，对不对？
1: 谁家汤放一个星期、两个星期
0: 啊？
1: 是这么个道理。
0: 就你照这么说了嘛，是这个道理，对吧？
1: 是。
0: 它也会干的呀。
1: 啊，是。
0: 但是这道菜无论你放多久，它永远都是湿的。好了，我公布答案了。这个答案其实特别的简单。
1: 哦，是什么？
0: 你们也都吃过。什么菜无论放多久都一定是湿的？答案就是。梅干菜。
1: 嗨，
0: 梅干啊，
1: 梅干的梅干菜啊。
0: 对，梅干菜啊，
1: 梅干菜的包子特好吃、
0: 梅干你还真别说、梅干菜馅儿不仅是包子好吃
1: 啊，
0: 烧饼也特好吃
1: 啊，烧饼也好吃，
0: 梅干菜烧饼也好吃、
1: 黄山那边特产啊、
0: 哎，咽口水了都好了，今天听听看你的这个脑袋翻滚的脑筋题哈。
1: 我的是这样子的，橙子，
0: 橙子，
1: 番茄，
0: 番茄，
1: 都是含 VC 比较多啊，大家也常吃，还有一个也很好
0: 啊，
1: 夏威夷果，
0: 夏威夷果，
1: 哎，这也是比较好的坚果。
0: 夏威夷果就是，不是猕猴桃对吧？
1: 当然不是猕猴桃，
0: 夏威夷果是开心果，
1: 不是开心
0: 果啊，也不是开心果，
1: 是那个圆圆的，需要有一个开壳器给它就是剥开。
0: 夏威夷那不就开心果吗？
1: 不是开心果，开心果不用、不用包、开心果直接一掰就开了。夏威夷果是圆圆的那种，
0: 圆的有点像核桃那种圆的、
1: 特别圆，
0: 然后深色的那种，
1: 有一个那个开心果去了，开夏威夷果的
0: 开壳器、
1: 直接上面一掰就开了。请问 橙子、番茄、夏威夷果哪个最不聪明？
0: 番茄、橙子、夏威夷果哪个最不聪明啊？番茄、橙，我猜橙子。
1: 随便猜一个嘛，对吧？给大家一点时间、回复一下。
0: 不对，是不是？
1: 当然不对了。
0: 不对，那我猜番茄。
1: 你这还有这样猜的？
0: 也不对，我就猜
1: 橙子、番茄、夏威夷果哪个最不聪明？你还有你这样回答的呢？
0: 我反正轮着猜。好了，分享两首好听的歌啊。
1: 好的。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晚上那些健身操的视频都是骗人的。
3: 啊？为什么这么说呀？
2: 有一个30天减肥的视频，我坐在电脑面前看了一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5: 打破规则，自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6: 好了，欢迎大家12:16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7: 我是晨曦。
6: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夏天的时候如何能够保持高能量。
7: 等一下啊，刚才那题你答出来了吗？
6: 刚才那题我三个答案都猜了呀，总归有一个正确的吧。
7: 哪有你这样猜的？橙子、番茄、夏威夷果，哪个最不聪明？
6: 哪个最不聪明？我知道啊。
7: 是什么？
6: 不是番茄就是橙子，要么就是夏威夷果。
7: 还有这样回答？那你到底猜哪个？
6: 我
7: 只能是一个，
6: 只能是一个啊。我猜那个正确的答案。
7: 哪个？
6: 就是那个正确的答案啊。
7: 正确答案就是夏威夷果。
6: 为什么是夏威夷果？
7: 因为你看橙子它可以榨成橙汁，
6: 可以榨汁。
7: 番茄可以榨成番茄汁，
6: 可以榨成番茄汁。
7: 只有夏威夷果它无汁。
6: 我感觉你这好像有点指桑骂槐的意思。
7: 只有夏威夷果它榨不了汁儿啊，它无汁嘛。
6: 没有意有所指吧？
7: 没有啊。
6: 好吧，那希望我们都不要做夏威夷果，好不好？
7: 是的，
6: 我们不要做无汁的，好不好？
7: 是的。
6: 12:17，我们分享两首好听的歌吧。一会儿我们将会进入到的是每天
7: 懂多一点。
6: 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夏季可以让我们保持高能量的小 tips。
7: 好的。

说了再见就不必留恋，不吵不闹是最好的默契，有过热恋也试过理解，不必再刻意强调爱过的真切，成年人的世界浪费了时间都是你情

0: 听到这两首歌都是来自于最近的新歌，一首是陈华的《第八大洋》，因为你知道地球上只有七大洋吗？对不对？七大洋，哪七大洋？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考我们自己了，我们考收音机前的各位同学们。
1: 好的。
0: 啊，如果你们要答不出来的话，就是功课没有做到位哦。
1: 是的。
0: 啊，不要问我们，因为哥哥姐姐肯定知道，但是我们不能够把这个答案就是提前泄露出去了，就考你们的嘛，对不对？
1: 就自问自答有点无聊了嘛。
0: 确实是有点无聊了嘛，对不对？好了，生活小知识太多，哎，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每天都会跟你懂多一点。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懂多一点的呢，就是要一起来分享一下在夏日哦，可以保持高能量的一些小 tips。
1: 不知道啊，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0: 哦，
1: 这个天气一热啊，人就容易闷闷的，
0: 哎，还容易犯困，
1: 而且容易感到疲惫。
0: 是，
1: 那但是你身边一定也有这样子高能量的，你就会觉得，他们到底是保持了什么样的秘诀呢？
0: 使不完的劲，
1: 我也想知道呀。
0: 啊，对不对？就特别激情澎湃，使不完的劲儿。
1: 哎，是的，
0: 就像我们俩一样。你知道为什么吗？归根究底是为什么吗？
1: 啊，为什么？
0: 因为年轻啊。开个玩笑啊。
1: 不是，这俩主持人天天在节目里面说年纪大了干什么都心酸，
0: 对对对，
1: 怎么这时候又说年轻了？
0: 年轻，那个如果要是误伤到了友军，大家不要介意啊。就归根究底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年轻了。
1: 你可以拿起镜子，找找答案，
0: 找找答案，
1: 镜子一打开，就是答案。
0: 镜子一打开，哇，魔镜魔镜，这个世界上最帅的男人跟最美的女人是谁？答案就是王子跟晨曦。
1: 你的镜子一打开就是你的答案。是的。
0: 哎呀，就大家讲，你们保持高能量的秘诀就是每天都这样催眠自己嘛。开玩笑啊。
1: 其实不是，我们来看看 有哪些哈可以去学的。第一，每天至少要喝够1.5升的水。
0: 哦，
1: 一定一定要把手中的带糖的什么饮料啊，什么果茶奶茶呀，什么都给它放下。糖分带来的快乐很短暂，
0: 是
1: 还会让我们变胖变丑。
0: 哎，
1: 这两个词儿一出来，可能很多朋友就会觉得我不喝了。
0: 哎，不喝了，
1: 我从今天开始不喝这些了。不爱喝白水的话呢，你可以切两片柠檬丢进去。
0: 是，
1: 这两天呢我比较喜欢喝百香果水，就会买
0: 百香果，
1: 百香果，然后呢把它放到那个就是水杯里面，也挺好的。
0: 百香果很香。
1: 而且补充维 C 吗？
0: 哎，
1: 或者呢你也可以放几片薄荷叶，味道会好很多。
0: 是，
1: 夏天在工位上呢就会放一个大的那个水杯，
0: 1.5升的嘛，
1: 对，自己下班之前喝完，喝够了水，皮肤状态和脑子的转速都能够感觉到变化。
0: 其实大家如果不知道这个1.5升大概是多少哈，你那个买一个吨吨杯
1: 啊，是
0: 吨吨杯一般都是1.5升以上，
1: 是的，
0: 还有更大的啊。
1: 是的，是的。第二个就是每天出门待一会儿，夏天嘛特别热，也能够理解哈，就是想着哎呀，我就一直待在空调房间里多好呀。
0: 是啊，
1: 其实你待久了，你就会觉得有点晕，干什么都不得劲。每天抽个15到半个小时时间去公园走一走，晒一晒傍晚的这个夕阳。吹一吹风，看看天空啊，树啊，观察一下四季的变化。大自然其实就是免费的心理咨询师，
0: 没错，
1: 能够接住我们的情绪。哪怕你只是在你楼下小区里边站个5到10分钟，深呼吸几口气，整个人的心情都会不一样啦。
0: 说实话啊，你去到户外真的可以帮你解决90%的情绪问题。
1: 哎，是真的。
0: 所以当你觉得比如说情绪内耗或者是情绪低沉的时候，去走一走吧。
1: 是的。
0: 12:28跟大家分享两首好听的歌，一会儿的时间回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每天懂多一点。
1: 好。

0: 听到这首歌来自许嵩《有何不可》对于很多的90后来讲，这真是青春里面的集结号了。哎，
1: 是的。
0: 好了，每天懂多一点哈。这个90后现在算一算，这个也不年轻了啊。
1: 你看看得罪多少人
0: 了啊。对对，如果误伤友军哈，不要怪我啊。所以今天每天懂多一点啊。哎，年纪越来越长，但是我们还是要在夏天里面保持一个高能量。
1: 是的。
0: 到底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做到呢？
1: 还真有，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这个叫做记录自己的高光时刻。
0: 哎，
1: 准备一个小本本，当成功日记啊，不用写多，每天呢写个两三件小成就。
0: 哦，
1: 就比如说今天我准点下班了，
0: 哦，
1: 今天我没有迟到，今天这个工作做得不错，
0: 我觉得你这样写要求太低了，好不好？
1: 那怎么？
0: 人家说的是要写几个小成就
1: 啊，
0: 你这不就流水账吗？
1: 那就写今天我是这么。比如，
0: 你知道我会怎么写
1: 啊？
0: 哇，
1: 怎么写？
0: 今天我摔了一点点。
1: 这不是你的日常吗？你写它干什么？今天做了一顿好吃的。哎，这夏天真的是，夏天天比较热嘛，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又不能老是吃食堂点外卖，不健康。那就自己给自己做。
0: 哎，自己做，而且特别有成就感。
1: 哎，真的，你就会觉得烹饪的整个过程，你从去菜市场挑选食材开始，回到家之后呢，你把它清洗，整个过程下来，哎呀，我怎么那么厉害？
0: 而且能分泌这个多巴胺啊！
1: 我随便一做就这么好吃，然后做一顿好吃的，
0: 对，
1: 或者说运动半个小时，
0: 哎，这太重要了
1: 啊！等等等等，
0: 嗯。
1: 写下来，你就会发现原来自己每天都在做对的事情。
0: 是，
1: 就是这些习惯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改变，就是你能够感受到每天你生活过的一个痕迹。不要再盯着自己没有做好的地方去内耗，而是看到自己在往前走的每一步。
0: 正向的心理调节其实特别的重要，
1: 是
0: 因为人的气场是会变的嘛。如果你一直在往好的方向去想的话，一定会往好的方向去发展。但如果你自己给自己的思想要内耗也好，压抑也好，可能你整个人的气场都会比较荡荡的。
1: 是的，是的。好，第四点呢，就是中午呢咱们可以午休一小会儿，但是不要太久。因为有的朋友会觉得我晚上失眠。
0: 对，
1: 一问他中午睡了一个多小时。
0: 那你怪谁
1: 啊？对啊，夏天中午本来就容易犯困嘛。就不要硬扛，每天设个20分钟。
0: 睡20分钟就可以了。
1: 20分钟到半小时其实是最好的。你睡多了你难受。20分钟的这个闹钟啊，然后啪一小会儿，醒来之后洗把脸，下午的状态会好很多。超过半个小时反而会进入到深度睡眠。起来之后更晕，晚上还容易失眠。
0: 是是是。所以大家呢，就是如果晚上睡不着的话，对号入座一下，是不是中午睡时间久了？
1: 是的。
0: 12:39，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
1: 好。

0: 好了，在夏季如何来保持高能量呢？我们每天懂多一点，哎，其实还有两个 tips 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啊。
1: 哎，这个很重要，就是要给自己制造一点夏天的仪式感。可以买一个好看的杯子啊，或者说是换一个好看的手机壳。
0: 哦。
1: 切一个你喜欢的这个西瓜也行啊，冰镇西瓜我就不建议了啊，容易吃这个肚子疼。
0: 哎。
1: 然后呢，洗完澡之后涂上香香的身体乳啊，等等等等，就这些仪式感，这些小动作会让大脑接收到信号，我有在好好的过夏天。其实能量也不是靠打鸡血来的，而是靠这些细碎的呀，能够让自己觉得哇，活着真好的这种瞬间攒起来的。
0: 其实我觉得仪式感的东西真的特别特别的重要。
1: 是，
0: 其实我之前是很反对，哎呀，生活要什么仪式感啊，都是自己给自己找事儿。但其实不是，仪式感存在的意义是让你知道这一天有多么的不同。
1: 哎，是的，
0: 嗯，
1: 还有一个，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减少无效社交，保护你的注意力，
0: 太重要了。
1: 本来天气就很热了，你说人的精力那一天时间啊都有限，
0: 对啊，
1: 少去应付那些让你感到消耗的人和事儿，把这个能量呢省下来，留给让你舒服的关系和自己独处的时光。就夏天很，其实很适合那种收着过，
0: 哦，
1: 就不追求高效率啊，高效率高产出，保持自己的节奏，慢慢的往前走就可以了。
0: 嗯。哎呀，夏天的高能量呢，其实有些时候不是靠我们自己硬撑的，而是顺着这个季节的节奏。
1: 是的，
0: 你要做到的是吃好、喝好、睡好、放空好。
1: 嗯，
0: 你对自己好了，身体自然也就好了。
1: 没错。
0: 12:47，继续跟大家分享这首好听的歌。
1: 好。

0: 好了，12:51，今天午间的2个小时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下午的工作也要继续努力加油哦。明天上午的11点钟，我们再见啦，
0: 明天见。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顾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2: 远亲不如近邻，下午一点钟，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

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台风巴威刚走，三伏天就以40天的超长待机登场了。目前大家的体感感觉直接奔40度了哈，非常热。按常理说，这种天气就该抱着冰西瓜焊死在空调房里，能不动绝不动啊。可是呢，现在的年轻人特别会养生，他们呢开始流行的是泡脚、晒背、喝热茶以及贴三伏贴。这种复刻传统食补对抗现代都市病的行为被网友戏称为反祖式养生。是啊，夏天特别是最热的天，如果太凉快或者是吃太多冰的东西反而对身体不好，这点我们都是知道的。所以现在年轻人抛开精致网红养生套路，用最古老的方式修复被现代生活搞垮的身体也是情理之中啊。所以这个刚刚到来的三伏天，你养生了吗？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日热搜词条。近期啊，安徽集中推出系列非遗痊愈宣传活动，线上线下联动造势，出圈效果被网友

直呼力度拉满。这次的宣传覆盖徽墨、宣纸、徽具、鹿湾瓜片制茶、凤阳花鼓等数十项代表性非遗，跳出传统展馆静态展出模式，融合了短视频、短剧，还有城市商圈快闪、景区沉浸式体验等多重形式。文旅部门也联动了本地网红、国风博主，走进宣纸工坊、徽雕工作室，直播展示匠人手工打磨雕刻的全过程。高铁站、城市大屏也在循环播放非遗主题短片，景区设置非遗互动摊位，游客可以亲手体验拓印、剪纸等等。这些接地气的传播方式打破了非遗老旧刻板的印象，年轻群体参与度大幅提升，很多游客专程来到安徽打卡体验。所以网友也是评价说，这次宣传兼顾情怀和创意，全方位擦亮了安徽传统文化名片，真正把非遗热度做足做实。这个暑假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亲身来感受一下徽文化的魅力，特别适合带上小朋友哦。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2: 89.5。
3: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4: 今日热搜词条。
5: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电影方面的消息。首先是电影《想你了》，目前已经上映了。我看到张若楠在其中饰演高凡，然后金靖饰演汪美丽。他们两个女生从青涩懵懂一路相伴成长，出租屋里的嬉笑打闹，职场打拼的相互鼓劲儿，生活的惊喜和琐碎里，他们共享野心和秘密，分担风雨与人生，也见证着彼此生命中的重要时刻。他们是朋友，更是家人和伙伴。这部影片目前正在上映当中，喜欢看女生之间这个很棒友情的朋友，我觉得可以去感受一下。另外呢，勇敢的狗狗来了，汪汪队第三部大电影《汪汪队立大功：勇闯恐龙岛》，目前定档的是在8月8号上映，早于北美6天。这次狗狗们走进恐龙世界，很多的跑的冒险。汪汪队解锁全新地图，人迹罕至的恐龙岛屿和史前巨兽首次相遇，他们会迎来什么样的新挑战呢？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狐好物推荐环节，今天这款很适合想把基础护肤流程配齐的朋友，资生堂悦薇水乳套装，里面还有150毫升的水，100毫升的乳，还有清爽版和滋润版都可以选啊，整个福利价到

说只要299元，而且今天下单额外加赠一支悦薇的小针管眼霜5毫升。活动只有今天一天，到12点就结束喽。很多人护肤台上东西不少，但真正每天坚持用的可能就是一瓶水和一瓶乳。如果用的顺手的话，后面的精华面霜才更好搭。这次推荐的资生堂悦薇水乳套装就是适合长期使用的。这个滋润版和清爽版两个人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来进行挑选，比如说轻薄不想有负担的朋友可以选清爽的，而脸颊偏干或者想要多一点润感的就可以选滋润的。使用感上呢，你会觉得它很顺，而且呢不复杂。早上起来你用完这一套之后再叠加防晒和底妆都可以，晚上呢更是直接涂的厚厚的来睡觉。这一次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水150毫升，乳100毫升，另外加赠一个5毫升的悦薇的小针管眼霜，到手一共只需要299元。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来抢购吧。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1: Come on，
0: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2: 下午的13:30，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入伏之后到底是该喝绿豆汤还是红豆水，这个我相信是最近很多朋友的一个困惑哈。绿豆更偏向于清热解毒，夏至之前呢喝绿豆汤是消暑的好选择，但是夏至之后咱们进入桑拿天，这个时候天气闷热潮湿，其实是更适合喝红豆水的，因为既清热又去湿。说到红豆水啊，大家可能去超市看到红色的豆买来就回来煮了，但其实真正具备强效利湿功能的是外形细长的那种赤小豆，而不是我们日常食用的那种圆润的红豆。日常养生红豆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大家最近是想要强效去湿效果的，还是要优先选择赤小豆。煮起来也不复杂，提前浸泡之后呢，煮个40分钟，然后只喝煮出来的水，不吃豆子，因为豆子比较难消化，吃多了反而会增加你的肠胃负担。有三个关键禁忌啊，不加糖，不冰镇，不过量。如果能够掌握这些，相信这个夏天喝红豆水的你一定会觉得哇，整个人都没有那么的湿了，干爽不少哦。

首先是周深2026深深的巡回演唱会的巡演版图再次扩张，这一次正式官宣了济南、台州、北京、长沙这四座城市，一共是9场，诚意拉满。从场馆配置到内容设计，都透着一股扎实劲儿，也看得出来是奔着每一场都值得去的。另外，许嵩2026安博猜想巡演广州双场啊，目前已经定档在预售了。时隔9年，终于等到了他，带着全新主题安博猜想回到了广州。这一次是8月21号到23号，在广州不见不散。另外，还是咱们的老乡李荣浩，他的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正式解锁了成都、临沂双城版图。从天府之国的锦江之畔到琅琊古郡的颐和水边，只要坚信自己，每个人都能在奔跑中遇见属于自己的高光。这一次，在两座城市的星空下，共同见证平凡里的不平凡。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2: Hello， 特别关注。
3: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海楼特别关注单元。进入盛夏以来啊，路面上很多的骑行人纷纷拿出了防晒神器，全副武装，包括遮阳帽、墨镜、防晒面罩等等。但是呢，不少装备在隔绝紫外线之余，也悄悄遮住了大家的视线，束缚了操作的双手，给交通安全埋下了隐患。首先，头盔是保命装备，而不是防晒品，千万不要为了凉快就把头盔摘下来应付对待哈。当然，如果你觉得夏季戴头盔太热，可以选择符合国家安全认证、通风透气性比较好的半盔也是可以的。而且呢，在颜色的选择上，可以选择浅色不吸热的头盔，搭配里面比较吸汗和凉爽的内衬，并且及时清洗，其实是非常舒服的。另外，在防晒方面呢，正确的做法是确保双手操控车把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可以佩戴太阳镜、涂抹防晒霜，或者是使用专门设计的防晒脖套。但是千万不能以牺牲视距和操作性为代价，要防晒更要避危险啊。

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啦，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站在我们的舞台上，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报名方式是这样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唱。13:51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吧。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2: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5: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周一到周五下午的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

0: 意。
1: 本周音乐先锋榜排榜在第20位，徐徐下榜的吴干轩、黄美琪合作的《良知》。本周19位，谢霆锋《推倒重来》。很有趣的是，本周第18位，新歌进榜，王菲要和他贴在一起。这首歌主角应该不陌生了，之前热播的电视剧有主角的同名主题歌，可谓是仙灵空嗓啊，压上苍凉的琴腔。王菲时隔23年再次为电视剧主题歌来唱歌，诠释秦腔的名伶一秦娥从苦难当中绽放，终为此成为自己的人生的主角，这样的一个音乐传奇。间奏穿插了地道陕西的方言童谣，叫《月亮爷》。王菲的主歌呢，标志性的还是空灵的气声，副歌呢很突破性的说到我们刚才融入到这个秦腔的丽音还有戏腔，所以你会觉得很高亢很苍凉啊。这首歌王菲的主角来到本周的第18位。

0: 业。
1: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西蒙长安说，王菲把秦腔的魂儿啊都唱活了，清冷当中藏着千钧力量。继续往上来数榜，本周排榜在第十七位，吕方的《亲爱的你》啊，新歌进榜。本周十六位 AP 潘宇谦的《碎钻星球》。本周十五位李冰冰《不完美恋人》。本周十四位陈环的《离开才爱你》。本周十三位 Great T 的《玻璃》。这首歌呢，以玻璃为核心的意象，讲一段隐忍很久的告白了。365天的心动藏在深夜电话、窗边落雨这些细碎生活画面当中，舒缓的 R&B 搭配轻柔的钢琴，浅弹弦乐，编曲呢留白充足，藏不住的偏爱，还有专属占有欲啊。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褪去了浓烈的苦情，只剩下直白纯粹的心动。本周第十二位。

来看听众雾漫窗台说，真正的喜欢从来都是藏不住半分的。继续往上来数榜，本周排榜在第十二位上榜，三周十五位升了三个位置，齐思钧的喂你好吗。本周十一位朱主爱的废物手册，慵懒治愈的爵士风格献给所有精神内耗的人啊，松弛自救的指南，歌词以一连串的为什么来质问，反对用成功学绑架自我，到底什么才是成功呢。朱楚爱的嗓音甜而不腻，演唱非常的慵懒随性，很像朋友在你耳边在跟你轻声说话呢。不是消极的躺平，而是拒绝被定义啊，在这种松弛状态里面找回自我。朱楚爱的这首歌《废物手册》。

0: 戒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热门单曲，潮流新歌。
3: 就是喜欢 R&B， 我就是喜欢周杰伦，
4: 我就是喜欢 hiphop，
5: 我就是喜欢电子乐，我就是喜欢
6: 口水歌。一起摇，时光静
3: 静流，音乐先锋榜，我的音乐我喜欢。
7: 继续为您揭晓榜单，本周的音乐先锋榜来到榜单前十的位置了。本周第十位陈以诺，十等睡等，上榜三周十二位，继续升了两个位置。本周第九位李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本周第八位 GNZ48 纪念十周年的纪念曲啊，叫十亿流光版。这个歌名呢，就是取捡拾十年时光的意思。歌词呢，回顾了团体十年来成长的轨迹，细数舞台跟粉丝相伴的点滴，告别青涩的球迷，许下长久相守的约定。成员演唱收束力量感，而且声线非常的细腻柔和。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把十年沉淀的细腻情愫都缓缓铺展开来。这首歌本周第八位。

0: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你们好，我是光良。
1: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2: 来看听众星子慢行说，流光版好像翻看就相册，满是温柔。继续揭晓榜单排行，本周第七，周深《等晴天》。用雨天来隐喻情感遗憾的人生低谷，所以要等待一个晴天嘛。传递真正的晴天是能够平静的回望过往雨季的通透。周深的嗓音呢，非常的澄澈透亮，从气声叙事到副歌的哭腔呐喊，情绪层次很细腻啊，演绎雨中等待的倔强还有释然。周深的这首歌《等晴天》本周第七位。

0: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为您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是黄小虎。一份
1: 爱会，你有没有觉得有些歌啊，一个人唱总是差了点意思呢？那些藏在旋律当中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儿。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20岁的热烈，60岁的从容，都是岁月最好的和声。年轮演唱会也不分性别，都能在这个舞台上找到回响。而且我们的年轮演唱会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这个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年轮演唱会正在寻找领唱员，就是那个想要唱歌的你了。如果你爱唱，你会唱，那么不要让你的声音躲在浴室里啊，也不要让你的才华藏在手机里。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上姓名加上手机号啊，回复领唱加上姓名加上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跟您联系的。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老爸，我想和同事一起去旅行。
4: 啊，男的还是女的？
3: 哎呦，男的女的都有啦。
4: 哦，这样啊，那你去吧。哎，你们几个人啊？
3: 两个人。
4: 不是，你给我回来。
3: 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慢慢欣赏。我们分布全国很多地方，声音总会在你的身旁，时刻与你分享最新最好排行榜，好的音乐与你相伴，
1: 你还怎么会孤单？
0: 旋律跳动的那种快感，举起双手一起鼓掌，声音正在空气流淌，把心情慢慢释放。音乐先锋榜，
2: 半点之后，感谢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2点至3点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一，我们的全国省级音乐广播联盟共同举办推出的权威榜单音乐先锋榜正在揭晓，来到榜单前6的位置。本周第6，雷安娜《不老的童话》。本周第5，陈文飞《云的幻想》。这首歌以流云为比喻，讲一讲爱里的心动还有自卑感，用云朵漂泊、伪装外壳这样的意象写人在感情当中可能会刻意的掩饰一些脆弱啊，怀揣浪漫的幻想才敢奔赴心仪的人。其实也讲了一个真正的爱呢，不需要伪装这样一个内核感。陈文飞的声线非常的干净细腻，唱腔也很轻柔克制啊，把暗恋当中的忐忑、柔软、勇敢的心事缓缓的倾诉出来。这首歌本周排行第5位了，《云的幻想》，陈文飞。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雾漫山也说，愿意卸下伪装奔赴一人，那就属于你自己的爱之幻想，云之幻想。本周前四的位置，第四位上榜，四周上周第九，升五个位置，蔚蓝不药而愈。全是自愈的真谛，就是不靠外力救赎。怎么样抚平自己心底的伤痕呢？把过往的伤痛沉淀成为前行的勇气。编曲用轻柔的钢琴铺底，搭上一些温润的弦乐来弱化它比较厚重的自带鼓点，旋律非常的流畅。蔚蓝的唱腔方面呢，很干净通透啊，低音方面也是很柔和的。尤其副歌你会听到它递进的时候，它的力道呢相当克制，不是一下爆发，也没有刻意去煽情。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把生活和解的心境娓娓道来了。蔚蓝的这首歌，不药而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是张杰。
1: 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想
2: 本周音乐先锋榜前三甲的位置要出炉，我们先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大家有什么样的留言啊。听众狮子山下说，蔚蓝的嗓音自带柔和的滤镜，循环的时候所有积压的烦闷都会慢慢的消解。本周第三位季军田红杰，挂念无用。本周第二位亚军上榜已经是有八周的时间了，上周第三升了一个位置来到本

周的亚军周渝民的《谁给我的勇气》。温润的中低音的跟说唱来细腻的描写现代感情当中有沉默有纠结，歌词聚焦亲密关系当中的冷暴力，描写在嘴硬的时候、冷战的时候、想念又不想主动的时候，两个人岂不是像两座孤岛一样吗？面对面但是互不打扰。编曲走的还是流行电子打底的，它的说唱段落呢是一种点缀感，就是蛮轻的蛮淡的，整体很清爽很流畅啊，不炫技不煽情，突出人生和情绪的细节。尤其你会觉得周渝民他的中低音啊，目前来说更加有温润的厚度了。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周渝民唱出了犹豫之后下定决心的勇气。这首歌《谁给我的勇气》本周亚军。

0: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嗨，大家好，我是戴了叮当。
1: 快乐手依然分享，快乐就只剩一半。
2: 来看听众海盐失眠客说，仔仔的声音相当有故事感，把感情里的拉扯唱得非常的真实啊！想想几十年过去了，大家都还记得他的小名叫仔仔。本周的音乐先锋榜第一位冠军为您揭晓，来自于微博的你是我的音乐上榜九周，上周亚军，这周呢成功登顶啊！这是由他自己的原创作品。弦乐加钢琴，它铺垫的都是清新的底色，搭配了一些电子碎拍复古舞曲。本身它其实走向是那种浓郁的涩谷系嘛，所以涩谷系的特点就是很轻快抓耳啊。魏博的嗓音呢很灵动啊，带着元气感，唱腔松弛，带有一点小小的慵懒，指甲音的转换也

也非常的轻巧，把少女心动的羞涩、雀跃、直白都诠释的鲜活可爱，感染力非常的足的这首歌，本周的冠军魏博，你是我的音乐。

我是汤坤，感谢各位的支持还有收听。明天下午2点为您揭晓另外一张全国联盟榜单——中文原创歌曲榜，最新一周要更新榜单的内容了。我们明天下午见。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2: 处处留心皆学问，三人同行有我师。下午3点了，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2: 要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点，欢迎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在这里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周末在刷朋友圈的时候啊，看到了一个朋友发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生活日复一日，烦恼生生不息，成年人除了长胖很容易，其他的都不容易呀。我看到我有很多的朋友给他点赞，其实我也挺有同感的，想想好像真的是这样。

那天跟好朋友一起去一家面馆吃面，是一家新开的面馆，面积不大，装修很有特色，好像每个角落都在用各种文字贴纸提醒你，今天也是无比美好的一天。我很喜欢一句话，叫做心怀浪漫宇宙，也珍惜人间日常。而我想对你说的是，永远都不要失去浪漫的能力。这个浪漫呢，更多的是对于世界的好奇和探索，包括阅读，包括书写，包括天真的想法和骨子里的善良，以及我们对生活必要的仪式感，还有拥有对恶意和黑暗事物抱有愤怒和反抗的能力。保护好自己身上那些闪闪发光的部分，当你身上聚集了一定的光芒，我相信快乐和美好也一定会如约而至。

0: 间。
1: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尽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值得。
3: 静听故事，享受人生。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主持人小静。我曾经看到过一个闪闪发光的女孩子，优秀的让人过目不忘。她跟我说，她人生的每一步都是咬着牙踩着刀尖过来的。是啊，如果每一步都像如履平地般的舒服坦然，又怎会拥有今天夺目的光芒呢？所以我们人生的路真的是靠自己的努力奋斗踏踏实实走过来的。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不妨就把身边的事情先做好。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想去什么地方，那就先走好现在的路。如果你不知道自己会遇到谁，就先学会善待身边的人。如果不知道现在做的事情有没有意义，那至少你先确定自己不是什么都没有做。那么至少你先确定自己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做。

静享下午茶，继续为你直播。每当我在接收到一些来自朋友的吐槽时，我总会先对对方说一句话：如果你实在想不通，那么你就

那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那么他们看到的风景便也截然不同。行人觉得司机横冲直撞，司机觉得行人阻碍交通。丈夫希望妻子多加关心，妻子希望丈夫分担家务。子女希望父母多点耐心，父母希望子女早日成才。谁都没有错啊，只是立场不同而已。生活当中，我们多一份宽容，或许就会多一份快乐；多一份理解，或许就会多一份美好；多一份体谅，就会多一份幸福。那不管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啊，多些理解，多些宽容，才可以走得长远。懂得换位思考，我们的生活就会轻松许多，人生呢，自然也会简单几分。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2: 半点之后，欢迎继续收听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继续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昨天晚上啊，我睡足了8个小时，今天的状态真的是格外的好。8小时的睡眠对我这样一个有睡眠障碍的人来讲，真的已经太奢侈了。所以每当我睡个好觉，我就会觉得这一天都倍加美好。马修沃克在《我们为什么要睡觉》这本书中给我们说了这样一个忠告，他说，如果要让大脑和身体健康恢复到最佳状态，我们唯一能做的也是最有效的事情就是睡觉。舒服的睡眠会给人带来很多很多的好处，那一个真正热爱生活的人是绝对不会用熬夜来透支自己的。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到头来拼的就是健康，所以我们不管在任何时候都一定要善待自己的身体。好好睡觉呢，就是对生活和身体最大的尊重了。身处低谷的时候，放空思绪，睡个好觉，也是对自己最好的治愈。睡前原谅一切，醒后就是新生，所以好好睡觉真的是对自己最好的关爱了。

昨天跟朋友聊天，他跟我说，你知道吗？我年轻的时候啊，很喜欢聪明的人，因为这样的人懂得审时度势，能够在工作和生活当中都做到游刃有余，不会让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也能更好地保护想要保护的人。随着年纪增长，我发现这个世界聪明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开始喜欢那些身上带着真挚憨气的人，喜欢那些即便尝遍了生活的苦头，却依然保持善良的人。因为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可以做自己，我也不用戴着面具。这段话啊，确实也让我深有同感。随着年纪增长，我也喜欢在人际交往方面选择那些什么事情都会直来直去的，不会绕弯子的朋友。因为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你不会有太多的顾虑，你不会在想自己哪句话说出来是不够合适的，你可以怎么舒服怎么来。毕竟让我们烦恼的事情已经有太多太多了，真的没有太多的闲工夫用在猜心思上面呀。你觉得呢？

0: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主持人小静。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有长进带来的《一颗心的夜》。从第一句，我对我的梦有种依恋，大于痛苦，大于这世界的压抑，再到副歌部分，就在明天，告诉世界，告诉自己，没辜负这黑夜的呐喊。有长进的声音透着一股韧劲，即便不那么用力爆发，也可以直达我们的内心深处。那我想这首歌也告诉我们，努力追逐梦想的人就像只有一颗心的夜，勇敢且坚定，孤独却闪耀。

好了，在这样的旋律当中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小青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明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再见。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
2: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现在是下午4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1: 倾听新时代，
0: 为爱大声说，
1: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2: 圆圆，你把那些货物放哪儿了？
3: 我找了一个超赞的地方，地儿大，空得很，又没人出入，不用白不用。
2: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应急通道？
3: 对呀，我决定以后把货都放那儿，免费仓库。
2: 天哪，你怎么能把货物放那儿呢？那可是发生危险时逃生用的生命通道啊。
3: 哎呀，那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2: 每个生产经营场所中都应有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要保持畅通哦。
4: 我是李思思，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提醒您，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5: 科学的健身知识，
6: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5: 多样的运动项目，
7: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8: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5: 专业的健康指导，
9: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5: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0: 时间是下午的4:02，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

暂停了演奏，足球的圆滚动出了无数动人的时刻，它让普通人成为了传奇，也温柔目送老将的离去。所以呢，我想问问大家，在今天凌晨的世界杯的决赛，大家有没有关注呢？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啊，在整个世界杯期间啊，观看了很多很多场的比赛，而且呢，有很多很多的瞬间啊，让大家铭记在心中。关于足球，关于热爱，每个人都有了不同的注解。所以呢，想问问大家，在这一届的世界杯当中，留下给你印象深刻的瞬间又是哪一个呢？大家不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其实要说到我的这个世界杯的一些印象深刻的点呢，那就是关于内马尔啊，16年前的内马尔开启了国家队的首秀，如今他也是用眼泪画上了句号。受到伤病的影响，内马尔呢在本届世界杯替补出场两次，掩面哭泣了两次。一次是小组赛，巴西队呢3-0击败了苏格兰队啊，阔别981天的内马尔作为巴西队的替补登场。赛后啊，伤病折磨和压抑多年的遗憾都在这一瞬间爆发了。他说：“我害怕自己再也回不来了。”一次是淘汰赛。一身伤病的他呢，拼到补时发进点球，追平了巴西球王贝利连续4届世界杯进球的记录啊，却无法再次带领巴西队冲进冠军的赛场。那两次热泪，一次是重返赛场的激动，一次是遗憾离开的不甘。但我们永远会记得这个追风的桑巴少年，在残酷的比赛当中，他把比足球踢得既浪漫又漂亮。其实要说到每这个整个世界杯期间最难忘的瞬间，还有7月3号克罗地亚1-2不敌葡萄牙。那在这场超过110分钟的比赛当中，40岁的莫德里奇始终在奔跑。本场比赛呢，克罗地亚以超强的耐力打入4个进球，但其中3个进球呢被 VR 判作越位，还送出了一次点球的机会。当最后的读秒啊，绝平球被取消的时候，莫德里奇本该翻涌的泪水反而化作了一抹释然的苦笑啊，这抹笑也是承载了整片球场的叹息。这个曾经带领格子军团闯进世界杯决赛，拥有过6座欧冠、1座金球的中场大师，终究是没能够再捧起大力神杯。但是莫德里奇奏响的克罗地亚狂想曲永远留在了绿茵场，他让世人看到竞技体育的魅力，是绝境当中不肯松懈的那口气，是哨响前绝不认命的执念。2026年7月3号，葡萄牙队呢晋级了16强。这一天呢，也是葡萄牙前锋啊，这个迪奥哥·若塔逝世1周年。赛后 ，C 罗是身披若塔的21号球衣，用手指天致敬若塔。全队合影的时候呢 ，C 罗又手持21号的球衣入境，兑现了曾经带着若塔征战世界杯的全队的约定。他说：“他与我们同在，今天以赢的比赛的方式向他致敬，是最有意义的。”所以呢，世界杯已经结束了哈，但是关于世界杯带给我们的这份热爱，关于足球的这份执着，相信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心目当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呢，关于这一届的世界杯，你的印象深刻的地方在什么地方？不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曾沛慈《大风吹》。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专业，专家，专注，运动365。
2: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跳水世界冠军周吕新。人生就像跳水，只有不断的学习进取挑战自我，才能在波涛起伏的浪花中搏击风和雨，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15，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科，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刚刚前面的15分钟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哈，在今天结束的2026年的世界杯给我们留下的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瞬间。所以呢，如果说大家在生活当中也喜欢足球啊，可以不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在这样的一个假期啊，尤其是暑期的时候，很多的朋友尤其是孩子们放假了，大家呢可能会给他报一些兴趣班啊，有一些运动的兴趣班，让他们能够通过运动来好好的改善一下我们的身体素质。那还有很多的成年人呢，大家在热血足球的带领之下，也开启了自己的健身之路。很多人去健身房很多年，身材呢却没有什么变化，也有人呢只练了几个月就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差别呢其实不在于年龄、基因或者是补剂，而是训练方法和执行的质量。曾经啊，我也连续好多年训练却看不到任何成果，一度以为是不是我天赋的问题，后来才发现问题呢出在了训练方式上。如果说你正在健身但是看不到效果，可以对照看一看自己的变化节奏是否正常。第一个月基本不会有什么外观的改变啊，这是最容易让人放弃的阶段。很多人刚开始呢就很有动力，但几周之后照镜子没有变化就开始怀疑自己了。实际上这个阶段身体的内部呢正在发生的一些啊适应，包括神经系统对动作学习和肌肉募集能力的提升，你会感觉

得到力量的在提升，但这并不等于肌肉增长，而是身体在学习如何更有效地使用原有的肌肉。这个阶段最重要的目标呢，不是增肌，而是掌握动作的标准，建立稳定的训练习惯啊！只要坚持下来，就已经超越了大多数人了。第二个月开始呢，我们的训练和饮食相对合理了一些，就会出现一些细微的变化，比如说肩部线条开始明显，衣服的贴合感呢也改变了，手臂可能会出现轻微的血管，胸部呢开始有轮廓的变化。这些变化呢不会非常明显，但足够让人感到方向是对的，也会成为我们继续坚持的重要动力。很多所谓一个月大变身的这种案例呢并不现实，真正的身体变化呢是渐进式的，而且只有自己是最先察觉到的。到了第3个月左右，变化呢会更加稳定了，肌肉的形态呢开始逐渐清晰，体脂的下降啊会让人明显感觉到腰围的缩小，整体轮廓呢也更加紧致了。如果说执行训练到位的话，这个阶段呢通常会进入的正反馈期，就是动力明显增强。真正的转折点呢通常出现在第6个月之后啊，这是大多数人无法坚持到的阶段但是呢也是变化开始被他人察觉的阶段。朋友开始说哦你变壮了，家人呢也会注意到你体型的变化，甚至有人会问你，哎，是不是在做了一些特别的训练或饮食的调整呢？那如果说你坚持到了1年啊，你在健身房存在感会明显提升。大多数健身房的里面其实充满了长期训练但没有进步的人，而只要你坚持正确训练1年，就已经明显的区别于普通的训练者。那2到3年之后，体型通常已经超越大部分的普通健身人群的水平。到了5年左右，如果说训练持续稳定，你的身体已经进入到了更高层次的这种级别。所以呢，如果说你目前训练一段时间仍然没有效果，那重点应该是检查我们的训练质量，而不是怀疑自己的天赋。健身真正的价值不只是身材的改变，而是你在过程当中逐渐的变成了一个更自律、更稳定的人。坚持正确的方法，变化呢一定会出现，只是时间不同而已。所以呢，希望各位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正确的运动的方式和方法，好好的去坚持吧。这首歌来自路虎，《要爱自己》。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31，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刚刚的节目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健身啊。那有些时候我们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大家会发现去健身房或者自己已经开始锻炼很久了，为什么就看不到效果哈？也是提醒大家，如果说您坚持的方式方法比较正确，那我们要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啊，慢慢的就可以看到效果了。大家是不是已经看过很多的健身内容，也学过很多的训练方法，但身材呢并没有一些明显的变化？问题往往不在于信息不够，而是信息过载了。如今的健身环境呢，充满着各种方案、课程、动作细节和饮食理论，很多人呢每天都在研究更优的一种训练的分化，更先进的动作角度，更高效的补给，但真正执行的呢却越来越少。结果呢就是思考的越来越多，行动越来越少。对于一个真正训练多年的人来说呢，健身其实非常简单，但是对于刚开始的人来说，这些信息呢会让人陷入到一种混乱当中，甚至呢不断怀疑自己是不是练错了。

事实上呢，决定身材变化的核心因素并不复杂，可以归纳为一个原则，也就是二八法则。少数关键行为决定了绝大多数的结果。那在健身的这个过程当中，真正起到作用的是那一小部分的内容，其实非常基础，包括长期稳定的训练、合理的饮食和良好的作息。但大多数人呢，把时间花在了研究细节上，而并非是执行这些基础。很多所谓的新的方法、新的体系，本质上是为了吸引注意力和持续的消费。因为我们天生喜欢追逐新东西，但真正改变身体的，从来不是不断变化的方法，而是长期重复正确的事情。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点就是训练，基础训练本身已经足够有效。比如说简单的俯卧撑、引体向上、深蹲以及一些基本的力量训练的模式，只要持续进步了，就能够带来明显的改变。那饮食方面呢，同样是这样。与其纠结复杂的营养方案，不如专注于原型食物，也就是尽量选择未经深度加工的食材。同时呢，根据我们的目标控制总的摄入量。如果说目标是减脂，就保持适度的热量缺口。如果目标是增肌，那就是在维持或轻微的盈余的基础之上，提高我们蛋白质的摄入。训练之外的呢，是另一个关键的变量，就是日常活动量了。比如说每天保持一定的步数，让身体呢保持持续的消耗，这对体脂的控制非常重要，但经常被忽视。真正阻碍进步的呢，还有一种常见的思维的方式，就是非黑即白。很多人呢会因为一次睡眠不足就放弃当天的训练，因为一顿饮食没有控制好就认为计划彻底失败了。这种的想法呢，会直接中断我们进步的节奏。所以呢，如果说你每天只完成了一点点的训练，哪怕不完美，是依然在前进的。那长期来看呢，这种微小但持续的积累，远远的超过了短期爆发式的努力。饮食、训练啊、恢复这些看似普通的内容，其实已经构成了改变身材的全部的核心要素，剩下的更多的就是细节的优化了。你并不需要更多的信息，你需要的是执行力和稳定性。很多教练工作的本质也不是不断的教新的知识，而是帮助我们持续的执行，把简单的事情呢坚持下来。当你停止不断寻找新的方案，开始认真执行基础内容的时候，我们的身材呢才会真正的发生变化。健身是没有隐藏技巧的，也没有捷径。那真正有效的方法一直都是很朴素的，只是大多数人呢不愿意长期坚持。如果说你现在还在不断学习新的方法，不妨回到最基础的世界之上，规律的训练、稳定的饮食、保持一定的活动量，并持续的执行。当你能够坚持足够长的时间，那结果自然就会出现了。所以呢，关于运动啊，不是说我们的运动的方法要多么的先进，只要大家能够坚持动起来，就已经赢在起跑线上了。所以呢，如果说你想运动的话，不要永远停在嘴上，我们要付诸在行动当中，开始动起来吧。这首歌来自张惠妹，记得。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大家好，我是前国家击剑队运动员、亚洲冠军戴青。击剑是一门深沉的艺术，从优雅的姿势到精准的出剑，都需要不懈的努力与专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全民运动会，跟着胡歌一起去运动，想健康。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46，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很多人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呢，都会陷入一个误区当中，那就是把全部的精力呢都放在了减脂上，比如说计算热量、控制饮食、大量的有氧运动，每天最关心的就是体重秤上的数字。但真正的问题是，当你过度关注减脂的时候呢，往往忽略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提升身体的能力。那事实上呢，精瘦并不是我们的目标本身，而是拥有强壮、健康、高功能的身体的之后的这种自然结果。真正理想的身材不是单纯的瘦，而是兼具力量、运动能力和低体脂的状态。很多人在减脂的过程当中不断地降低热量摄入，长期节食，结果导致我们的精力不足，训练表现变差。虽然说体重下降了，但身体呢也失去了力量和活力，这显然呢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如果说你想拥有长期稳定的好身材，与其执着于减脂，不如先关注自己的身体的能力啊，问问自己能不能完成10个标准的引体向上，能不能连续做20个以上的俯卧撑啊，能不能轻轻松松的搬运重物啊，能不能进行高质量的冲刺跑，能不能在训练当中保持良好的体能的储备，这些能力的指标比体重秤上的数字更加有价值。因为当你开始围绕能力训练的时候呢，身体被迫产生积极的适应，力量提升了，肌肉增加了，心肺能力也提高了，日常活动的消耗也自然增加了，新陈代谢的水平也会随之改善，而低的体脂恰恰会成为这一过程的副产品。从某种意义上说，很多动作本身就会筛选出适合他们的身体状态。一个体脂过高的人很难轻松地完成引体向上，一个体重过重的人很难拥有优秀的冲刺的能力。想把这些动作做好，你就必须变得更强壮、更灵活、更精瘦。所以呢，训练能力最终会带来更好的体型。那理想当中男生的身体应该是怎么样子呢？不是舞台上健美运动员，而是一个精瘦的、强壮的、运动能力出色的人低体脂但不消瘦，有肌肉呢但不臃肿，能够奔跑、跳跃、搬运重物，也能够轻松地控制自己的身体，拥有充沛的精力良好的恢复能力和健康的激素水平。这样的身体呢，不仅好看，而且呢更加的实用。在训练的选择上，其实不必要纠结有多么复杂的器械，像引体向上、俯卧撑双臂的这种屈伸、划船、深蹲、冲刺跑等等。这些基础动作只要我们能够完成，就已经足够优秀了。所以呢，我们要把注意力从我要减多少斤转移到我要完成多少个引体向上我要把冲刺的速度提高多少，我要扛着沙袋走多久，把目标变成提升能力的时候，训练呢也会变得更加有趣，也会更加容易坚持。真正可持续的身材从来不是靠短期节食换来的，而是通过长期的训练打造一副强壮的、健康的、能跑能跳能搬能扛压的身体。当你的身体越来越有能力的时候，精瘦的体型自然而然就会随之而来了。不要把减脂当作目标，把提升身体的能力当作目标，因为能力是因，身材就是果。所以呢，希望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时间是下午的4:49，今天的全民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清楚。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3: 虽说真正的朋友不用常见面，但有时间还是要关注一下他的近况。下午5点了，晚上不如约上3-2好友一起吃个饭吧。我是何洁。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5: 我为什么这么帅？
4: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Are you
6: ready?下午的5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7: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6: 我们是
7: 嘻哈家族。最近呢，想把家里的护肤品补一补，尤其是像水乳啊、精华呀、这种每天都用的。今天我们电台推荐的两款，可以仔细听一下。第一款呢是资生堂的悦薇水乳套装，水是150毫升，加上乳100毫升。清爽滋润两个版本都有，
6: 就说多少钱吧，
7: 299。
6: 哎呦，可以抢一抢。
7: 关注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
6: 没错，
7: 就能够购买了。
6: 资生堂悦薇水乳套装，水150，乳是100毫升啊，清爽滋润版两个都可以选，福利价是299。
7: 很多人护肤呢，不是没有用产品，而是水和乳它是拼凑着来
6: 啊，
7: 搭起来不顺手。特别是像现在的夏天，白天你不是在空调房吗？
6: 没错，
7: 路上你下班路上可能也会比较热，然后脸颊是容易干，但 T 字区又会容易
6: 出油，特别油，
7: 会有吧？所以呢，就是夏天这种天气，如果你的护肤程序过于复杂，很难坚持。
6: 这人特别懒。
7: 资生堂的悦薇水乳套装比较适合，就是什么呢？就是省却了你的这种中间的纷繁复杂。洗完脸了之后，水一拍，然后乳一上，
6: 乳一上
7: 啊，这个眼霜一呼，哎，我是用呼吗？

0: 哎，如果说大家只是想简单的护肤，然后呢洁面之后先水再乳，两步就能完成基础的流程啊。如果本来就有精华和面霜，也可以呢把它放在中间做日常的搭配，自己用或者是给家里的妈妈呀，或者是其他的闺蜜朋友啊，都可以囤一套啊。这个价格非常合适了，299啊，到手水是150毫升，乳是100毫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520是阿拉伯数字。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到达专属的购买界面了。
1: 第二款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今天是这样的，福利价1瓶229，
0: 哎，已经是地板价了。
1: 买两瓶再减29，到手429两瓶。
0: 肯定是要买两瓶。
1: 但是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零期，到明年的9月份，也就是还有一年零
0: 一个
1: 月，
0: 一
1: 个多月吧，一年多。自己用的话完全没问题，送人的话我们就不太建议了。
0: 自己用的话其实囤两瓶的话也是能用完的
1: 啊，当然了，因为它100毫升也就2个多月嘛。
0: 所以呢大家如果喜欢雅诗兰黛七代小棕瓶，或以往想买没有下的手的话，那今天这个价格呢是值得冲一波，就买来就用是完全没有问题啊。
1: 对，
0: 两瓶到手是429，每一瓶呢是100毫升。
1: 嗯，晚上熬夜白天上班空调房待的久，皮肤比较脆弱，这款是精华。刚才我们推荐的这个悦薇的水乳是精华水和乳液，
0: 没错
1: 啊，你可以把这精华加在中间用，也可以。雅诗兰黛七代小棕瓶怎么说呢？它就是一种叫口粮精华，就是当你不知道自己想选什么精华，选它没问题，
0: 没毛病。
1: 它曾经从第一代开始火，就是火爆护肤圈的时候，曾经创造过一个神话，是讲全球每7分钟卖出去一瓶。
0: 哎呦。
1: 就是这么广的受众，当然现在的各大品牌都有层出不穷的新产品，但是雅诗兰黛小棕瓶你看它都已经出到第七代了，也就是说它的忠实的受众是一直都在，喜欢它的人一直都还在追随着它，
0: 没错。从价格上看呢是229一瓶，429两瓶，如果自己每天都用了啊，直接拍两瓶更划算。如果说第一次想试一试啊，一瓶也够用一段时间了，
1: 没错。
0: 它的临期啊期限是到2027年9月份，还有一年多的时间，日期呢是完全来得及的。现在大家啊不用担心买完之后就用不完啊，现在呢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直接购买了。
1: 第七代小棕瓶的质地偏水润的精华感，推开的时候也不会感觉到厚重，吸收以后也不会有这种黏腻感。洗完脸之后你可以先用它再叠加乳液或者面霜，如果早上起来皮肤状态比较干，你可以少量打底，然后你再可以后续的护肤啊和彩妆都可以，
0: 没错。
1: 新用户进商城还可以领取5元的无门槛优惠券，下单了之后添加客服微信领取200元的券包，这一步非常重要，提醒各位一定要添加客服的微信，这样的话200元的券包你就可以立减，价格才会更加的便宜
0: 哦。所以呢大家要赶快的关注微信公众账号，
1: 对对对，还可以
0: 参与
1: 抽
0: 奖，
1: 有机会赢取88.88元的现金红包。
0: 所有的这一切啊都在我们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啊，这个点击紫菜单给力就能够看到了啊。今天的嘻哈饭点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肉松的创意吃法，
1: 话题也有意思，拥有一个完美的旅行搭子，完美的旅行搭子，你给我们描述一下你的旅行搭子都是怎么完美的
0: 啊？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有音乐，更青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哎，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下午的5:1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6: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5: 我们是嘻哈家族。
6: 人工智能，
5: 嗯
6: ，AI 现在呢越来越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近，走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5: 没错。
6: 就拿我本人来说，以前啊，就是需要写大量做大量文字工作，现在呢可以找 AI 去做一些资料的收集，
5: 嗯，
6: 对吧？甚至呢有一些创意的启发
5: 啊。
6: 但是注意，你不能完全让它代替你。因为他真的很多时候他会胡说八道，
5: 不靠谱。
6: 那你帮他前期做一些准备工作，
5: 收集一些材料之类的。
6: 对，或者是你在思维枯竭的时候，你让他启发启发你，说不定从当中会找出灵感。
5: 哎，
6: 这位呢，就是啊，这个灵感找的哈。
5: 怎么说？
6: 说有一位啊，说有一位这个某位男子上完夜班之后，骑着电动自行车往家走，为了抄近道，他就逆行了嘛。晚上光线不好，他又骑得特别快，所以呢就没有注意到对面还有一个骑车过来的人，俩人就正面相撞，都摔地上。然后呢，这个上夜班的这个逆行的这个，就且叫他小贵吧。他好像还有骨折的倾向
5: 啊。
6: 然后交警呢当场就出具了事故责任认定书。
5: 那逆行的全责呀。
6: 哎，对吧？
5: 对、啊、
6: 我也是这么觉得哈。
5: 嗯，
6: 但是呢这个小贵他就越想越委屈。
5: 有啥委屈的？
6: 他就掏出手机问了他的 AI
5: 啊，
6: 说我伤得更重，为什么要负全责？
5: 那这 AI 给的回复是啥呀？
6: 双方都受伤了吧，那损失可以相互抵消哟。然后这个回答正好就说到他心坎里。所以他坐在家里等着对方来要赔偿
5: 啊。
6: 对，他就直接拿出 AI 的答复，说自己花受伤花的更多，我不能赔你，你得赔我医药费呢。
5: 你逆行啊，大哥。
6: 对，然后你就跟他说，其实我还有一个条件没告诉你，我逆行了。
5: 嗯，
6: 对不起，是我理解错了，接下来我会给你更全面更透彻的解决方案哦。
5: 这就有些时候大家只会选择我想看到的一个结果啊。
6: 而且就是这些人工智能 AI 给你的这些答案啊，它也就是基于很多海量的数据。
5: 嗯，
6: 就比如说有80%的人是采取这个答案，然后20%的人采取另外的答案，它就会把那个80%的给你。
5: 哎，
6: 然后你一旦质疑了之后呢，它马上迅速调整一个方向再给你一版。
5: 哎，没错。所以你要给他描述事实的时候，你要描述的更全面一点。
6: 不，你应该听交警的。交警都开了事故处罚认定书了，责任认定书了，你为什么还要问 AI 呢？
5: 哎呀，说对不起，我和你开玩笑的啦。
6: 就像你，就像之前到医院去看病，医生最讨厌的人是说，哎，我百度的说跟你这个不一样，现在的换了。哎，我问了一下豆包说。
5: 就是只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借鉴啊，不能。
6: 窦主任的号多少钱啊？
5: 窦主任的号不要钱。
6: 最近呢，在江苏无锡有一位刘女士，刘女士遭遇到了电信诈骗。
5: 哎呦，
6: 对。然后呢，现在是这样，当你疑似遭遇电信诈骗的时候，有很多层预警。所以呢，这个警察就很快到上门劝阻嘛。
5: 哎，
6: 都到了上门这一步了，那肯定，我想啊，之前有打电话发短信他都没有理睬。
5: 是啊。
6: 于是上门劝阻他，劝阻他的时候呢，这位刘女士还放出豪言。
5: 咋说啊？
6: 她说，如果你觉得我这30万是被骗了，那我认。
5: 哎呦，
6: 我就是有钱。
5: 哇，这口气真大呀。
6: 对吧？
5: 所以最后怎么着了呢？
6: 最后你问，首先这30万去干嘛了？说他转这30万购买银板。
5: 这
6: 银板
5: 啊，
6: 就是一种，就是贵金属吧，
5: 一种材料。
6: 对，它是一种贵金属。然后呢， 就是警察找到他的时候，他说那只是正常的货款，
5: 嗯，
6: 非常的抵触，拒绝配合。然后对方是什么人呢？是深圳，他不是无锡的吗？对方是深圳。然后直到警察当着他的面跟深圳的警方和收款方打电话核实，才知道就是他已经被骗了，这叫虚假投资理财的骗局。�嗯，万幸的这30万的银板已经被深圳警方紧急拦截了。
5: 你说一句我有的是钱，尽显他的盲目和自信。真的，你看现在民警太不容易了，都已经打电话你不信，然后上门你还是不信，
6: 还是抵触，对吧？
5: 对吧？
6: 在被骗之前就特别的笃定，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的聪明才是不会被别人利用。
5: 那我这个智商怎么可能被骗？我要你管呢？
6: 对，然后被骗了之后，你为什么不提醒我？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砍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量好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8: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9: 我为什么这么帅？
7: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8: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0: 下午的5:3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10: 我们是嘻哈家族。
11: 各位，如果在暑期有出去自驾的这样的需求的话，这个最怕什么呢？在路上啊，遇到一些小事故
10: ，
11: 小事故，对，平安车险三免赔。加全国通赔，无论你身处何地，只要发生的是单方小事故，注意是单方小事故，手机操作就可以理赔，你就不用来回的跑手续了。
10: 哎，省了很多的这种麻烦事儿啊。
11: 对，
10: 大家要记住啊，平安车险的电话是4008-60，4008-60啊，直接就可以了。
11: 阿木今天没来上节目，是因为他今天凌晨看球了吗？
10: 哦，熬夜看球。
11: 开玩笑，
10: 耽误工作。
11: 今天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凌晨，然后结果大家都知道了。
10: 知道，
11: 这次我们的冠军是
10: 西班牙队，
11: 1-0，
10: 没错，
11: 西班牙挺。就是打了加时赛是吧？我没看，但是我早晨醒刷朋友圈，我朋友圈很多球迷，你知道吗？
10: 对，加时赛。
11: 对，然后他们很明显的分为两波，对，就总共就两个
10: 球队嘛，
11: 对吧？首先就是他们觉得，哎，西班牙踢得太好了，然后另外一波人就觉得，哎呀，阿根廷队太可惜了，梅西太可惜了，
10: 是
11: 阿根廷队输球又输人啊，什么意思？后来我就翻了一下这个新闻，好像就是结束了之后
10: 打了一架，打了不止一架，好几架。
11: 然后说西班牙队在那边捧起大力神杯的时候，他们全队
10: 背对着领奖台，
11: 是有这个风俗是吗？
10: 啊，不是，就是后来我看了一些新闻，说是他们面对的是自己的球迷， 然后呢正好这一块区域都是他们的球迷，就面对着自己的球迷好像致谢干什么的，然后呢网友就说了
11: 啊，正好被拍下来，
10: 网友就说什么情况，人家颁奖的时候你面对自己球迷，颁完奖你不能再去面对自己球迷致谢，
11: 我乐意，我的球迷我愿意什么时候面对我都已经输了，
10: 我就宠他，
11: 对。

0: 我都说了，你还要我怎样？还要我给你鼓掌吗？
1: 而且西班牙已经是连续38场比赛常规时间保持不败，也是刷新了欧洲球队最长不败的记录。
0: 哎，他这次是不是佛得角是跟他踢平了？
1: 踢平了。哎，佛得角真的是太牛了，
0: 好厉害。
1: 嗯，
0: 对对对，好了，这个属于真假球迷的这个狂欢就已经落幕了。
1: 真假球迷。
0: 对啊，你没觉得我？反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我朋友圈里面有4年1次的球迷。平时什么各种爱好，旅游啊，什么看演唱会啊，一点跟球没有，只要在世界杯马上就开始了。
1: 哇，那每一场比赛都是准时准点的守候
0: 着，而且还讲得头头是道。
1: 嗯，
0: 对，
1: 还顺便买点小东西，
0: 买一些彩票，这样让像买足彩，让你看球更加有这个期待感。
1: 哎，没错，
0: 对吧？反正在此之前，因为我确实不是球迷，
1: 嗯，
0: 但是像有一些球星他已经达到了跨越。
1: 哎，是，
0: 比如说像
1: C罗
0: 啊，比如说像梅西
1: 啊，
0: 比如说像内马尔啊。对，就像我就是非球迷，我也知道这些人。
1: 嗯，
0: 所以之前阿木有问我说，哎，你觉得冠军是谁？然后那个时候已经是4强了嘛。
1: 嗯，
0: 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觉得冠军应该是阿根廷和
1: 西班牙、
0: 法国这两个队踢
1: 啊。
0: 他说为什么呢？你为什么会觉得是这两个队？我说因为只有这两个队我有认识的人，
1: 只有这两队你认识的人挺进了决赛。
0: 对，一个是梅西，一个是姆巴佩。

0: 输了就输了啊！哎，所以说这次姆巴佩还捧起了金靴奖，还是不错的。
1: 十个球啊，
0: 嗯，
1: 未来可期啊。
0: 是，
1: 嗯嗯。好了，山东一个商场，要说啊，这个工作方法有的时候啊，真的不叹服不行。
0: 怎么说？
1: 因为在一些公共场所，尤其是这个天气，有些蚊虫，
0: 嗯，
1: 对吧？体验感特别差，
0: 那是。
1: 但是你作为商场也好，作为一些这个就是公共场所的所有人，
0: 嗯，
1: 管理者，你会觉得这特别讨厌。我要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精力去对付这件事情，
0: 啊、
1: 对吧？但是山东的这个商场，他们的做法，我觉得太聪明了。
0: 怎么做的？
1: 他们举办了一个比赛，叫抓蚊子换奶茶。
0: 抓蚊子换奶茶，就是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些烦人的蚊子，
1: 就在商场抓嘛。
0: 啊，
1: 对，然后是这样，就是，现场报名之后领一个专属的集蚊盒，哦，是带回家抓哦。
0: 集蚊盒。
1: 对，带回家抓蚊子，然后25号到26号再带回来，结果结算，抓10只以上就可以获得奶茶的免单券，还有一张证书。
0: 啊，什么证书？抓蚊子小能手。
1: 叫文学家。
0: 哦，蚊是蚊子的蚊啊。
1: 对对对，然后每个手机号仅能参与一次。
0: 嗯，
1: 然后奶茶呢，就是商场合作的这三个品牌，大家任选一个。
0: 哎呦，还这太会玩了，这可比这我们老家抓知了猴容易多了呀。
1: 我觉得我们可以移植过来，皖北难道就没有商场吗？
0: 有啊，
1: 我们举办一个抓点了猴大赛。
0: 哎，如果这个比赛长时间办下去，你会不会有人养蚊子呀？
1: 这玩意儿蛮难养的吧？
0: 哎，不好养，除非
1: 拿什么养？拿我
0: 自己
1: 的大腿
0: 去给它咬一口。

更加感伤，给你的心都很长很长，你呀你我们别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零息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0: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什么是嘻哈搜获？
4: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3: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4: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3: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4: 嘻哈搜获，
3: 爱生活。
5: 下午的5:46，大型知识百科全说嘻哈搜获。大家好，我是好物推荐官胡歌。
6: 各位好，我是掌柜黑。忙碌了一天回到家，护肤这件事情就不要东拼西凑了。
5: 没错，
6: 因为真正用得上的好东西才值得摆在我们的梳妆台上嘛。
5: 嗯，
6: 今天45分两款特卖的，第一款呢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老板50毫升代理合理袋，它是一个07，限用期呢是到2027年11月，
5: 还有一年多的时间。
6: 哎，什么叫老版？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新版现在呢，玻色因的添加已经从30%提升到50%。
5: 嗯，
6: 所以新版它那个也是黑色的瓶身，金色的字，但旁边有一个什么50X 什么的，就是很明显它就是新版。
5: 嗯，
6: 我们今天做活动的这个呢是老版，就是添加还是在30%。
5: 嗯，
6: 还是在30%，但是性价比高啊。
5: 价格多少？
6: 才569。哎
5: 啊，这真的是值得冲一波了，
6: 50毫升的。哎，
5: 嗯，
6: 所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赶紧来抢。
5: 没错，黑绷带面霜呢适合的不是只想随便涂一层的人，就是面对着这种面霜的肤感和滋润度有一定要求的朋友。比如晚上你洗完脸之后啊，精华水乳都做完了，再用面霜收个尾，脸上的它的润感呢会更完整。特别是尤其是夏天到了哈，经常待在空调房，晚上觉得脸颊特别干啊，又更容易理解这种面霜的价值。
6: 嗯，黑绷带面霜为什么是人家说在面霜当中它是属于天花板？
5: 嗯，
6: 一次就有效果，头天晚上用，第二天你会觉得早上起来，嗯，皮肤就是好，
5: 哎，
6: 就是没办法哈。
5: 是，
6: 哎。它呢就是需要一点点乳化，就是取一点放在掌心，先把它给揉开，然后记住是按压在脸上，不要搓它。对，然后50毫升礼盒礼袋一起配好，自用也有仪式感，送人也体面。
5: 但是今天是07，如果
6: 一年多，
5: 嗯，送给自己特别好的朋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6: 对，569一直想用黑绷带的朋友，今天我觉得是一个机会。
5: 没错，
6: 价格非常划算啊。
5: 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直接购买了。
6: 第二款呢也是个面霜啊，也是个眼霜啊。
5: 嗯嗯，
6: 就是雅诗兰黛的智颜胶原眼霜，今天的价格也是非常地板。这个眼霜的正装15毫升，今天两瓶正装259。
5: 哎，
6: 眼霜这一类产品它就需要一个长期使用。
5: 嗯
6: 啊，它不是那种立竿见影，所以呢长期使用呢你就要追求一个什么性价比。
5: 是，
6: 对，你别用个眼霜明眸晒烂了，结果把自己给钱包给挖空了。
5: 而且你会发现买一些特别价格高的，就用了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刚想有效果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发现，哎呀，它价格实在太贵了，不舍得用了。
6: 就一定要坚持，
5: 嗯，
6: 你就用一段时间是没用，要一直用下去。所以呢它的价格就是我们考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了。
5: 没错，
6: 今天呢就是雅诗兰黛的智颜胶原眼霜，两瓶259，我觉得这个价格还可以。
5: 是，
6: 还可以哈。
5: 眼周这个位置呢特别容易暴露我们整 整个人的状态，尤其是熬夜之后就看着特别疲惫，
6: 在
5: 早上化妆啊，眼下子容易卡粉，笑起来纹路感也特别明显。
6: 哎呀，
5: 那这一款胶原眼霜的优势呢，就是日常非常好搭配，早上薄涂一点，后续上妆特别顺，那晚上护理的时候呢再涂在我们的眼周啊，也不会让流程变得很复杂，就特别容易坚持下去。
6: 它的质地呢是乳霜感比较柔润，点开之后你不需要太多，一丢丢米粒大小就可以一直眼睛周围，然后涂眼霜的手法也非常重要，各位呢可以在什么某书啊或者某音乐上面去搜一搜，不要生拉硬扯，本来没皱纹给你搞出来
5: 扯出皱纹了。
6: 另外呢，像我涂抹眼霜的时候比较容易干的法令纹呐、嘴角的位置还可以少量带一下，
5: 就多涂一点，对不对？
6: 对对对，今天259两瓶15毫升的眼霜，平均下来一瓶100多，
5: 日期是新鲜的啊。
6: 对，想要给眼周护理升级的，又不想一次花太多的，今天是一个机会哦。
5: 没错，从价格上看，259两瓶15毫升的眼霜，平均下来一瓶100多，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啊有需要的话，要赶快的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啊，直接来抢购，因为备货非常有限。那如果说您是新的用户呢，进了商城呢还可以领5块钱的无门槛的优惠券，下单之后呢大家一定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能够领到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取的是88.88的现金红包。
6: 今天这个45分两款，一个面霜一个眼霜，都是大牌好物，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喽。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连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助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7: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9年份元奖，古20。
8: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9: 白天和夜晚在交替工作和

0: 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0: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1: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0: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3: 下午的6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3: 我们是嘻哈家族，嘻哈最好吃的板块——嘻哈饭点。我们今天来吃肉松。
4: 肉松怎么吃比较有创意？我小的时候肉松配白米粥。
3: 啊，就是粥煮完了之后撒点肉松在上面，
4: 就当咸菜吃。啊，觉得很好吃。
3: 这不是一般的家庭条件呢。
4: 啊，当咸菜吃都已经
3: 肉松当咸菜，
4: 不是就是小孩子喝不下白稀饭，然后
3: 就类似于别人撒点白糖，你们家撒点肉松。
4: 这撒白糖不是对皮肤不好吗？
3: 哎，肉松配粥其实应该很好吃。
4: 然后肉松摊鸡蛋饼，你们吃过吗？
3: 啊，这个我吃过。
4: 你吃过？
3: 就是
4: 家庭条件也不错。
3: 外面摊鸡蛋饼的时候，你就是除了肠除了鸡蛋，再撒点肉松，哇，味道特别好。
4: 啊，
3: 嗯。
4: 然后就是肉松，它的使用场景就是在没有肉的情况下替代肉呗。
3: 哎，对。
4: 比如说你在炒饭的时候，你没有肉也没有蛋，那你就撒把肉松一样好吃。
3: 哎，对。
4: 大家有调饺子馅儿的时候放点肉松吗？
3: 啊？
4: 没有吧，下一次你可以试试看。
3: 好吃吗？
4: 就是饺子馅儿不是有一半是肉一半是菜吗？不是要先把那个肉馅儿给调味儿吗？你里面放点肉松特别鲜。
3: 哎呦，这个真没吃过，
4: 下次你可以试试
3: 啊。大家可以尝一尝。还有肉松拌面，应该很好吃。
4: 肉松饭卷儿，
3: 肉松冰激凌，
4: 这是什么东西？
3: 哎，就是大家买的那种，就是香草冰激凌挖的那种球，你在肉松里滚一圈。
4: 哎呦我的天，黑暗料理。哦，
3: 感觉就像那个小贝一样。
4: 放过冰淇淋，放过肉松好吗？
3: 喜欢冰淇淋和喜欢肉松的人都沉默了。
4: 还有肉松豆腐脑。哦，
3: 感觉也有点黑暗的感觉了。
4: 没有，你咸豆腐脑嘛。咸豆腐脑，然后如果人家一般不都是
3: 放榨菜，放虾皮，
4: 不是，一般都是浇一勺卤，你就讲。

0: 原味肉松一罐、啊、还有香辣味的肉松一罐和芝麻海苔肉松一罐。
1: 一罐是100克、
0: 嗯、
1: 今天4罐。
0: 嗯，
1: 原味肉丝
0: 嗯，
1: 适合配粥拌饭，你还是有这个吃法吧。
0: 啊，对对对，
1: 因为它会丝感更加明显，丝感。
0: 哎，
1: 肉松呢就是没有什么丝感，吃到嘴里面就是那种
0: 松松的，
1: 哎，松松软软，
0: 蓬松一点，
1: 像什么早餐饭团夹个面包都合适。
0: 嗯嗯，
1: 香辣味你就喜欢口重嘛，喜欢点味儿，然后芝麻海苔有一点海苔香，小朋友会特别喜欢。
0: 哎，
1: 一组四罐，口味不单一，家里不同的人都可以挑到自己喜欢的吃法。
0: 没错，
1: 价格
0: 89，
1: 四罐，每罐100克，89。哎，这价格还可以，
0: 非常划算了啊！现在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在对话框回复吃货就可以直接购买了。四罐到手呢，像早餐、午餐、晚餐都可以用啊，放在家里慢慢吃还挺实用的。它主打的呢就是这个台湾风味的肉松，走的是老少皆宜的家常路线，吃起来呢不是那种啊湿的、黏的、厚重的口感，是那种比较蓬松的、酥香的，像刚刚说的撒在白粥啊、米饭呢、啊、卷个寿司啊、三明治里，哇，瞬间就把那个味道提起来了。
1: 对，现在家庭里面呢，大家工作节奏都比较快嘛，然后就是会准备一些方便食品放在家里。早上你不想做的太复杂，又要保证营养啊，家里有小朋友的，还希望他能够胃口大开，啊，这个在什么上面都撒点肉松，他肯定很喜欢。
0: 嗯，
1: 中午带饭的时候，有一些人他会带饭嘛，
0: 哎，
1: 你可以撒点在你的白米饭上。或者是觉得天天吃食堂味道有点寡淡，你可以放一罐放在你的办公室里，
0: 哎，
1: 啊，挺好的。
0: 而且还有很多的这个家庭，孩子不喜欢吃饭怎么办呢？就把那个米饭团成球啊，在肉松里滚一圈啊，小朋友吃的特别香。
1: 哎，妈妈还不用琢磨今天要做什么菜了，
0: 没错，
1: 真好。但这玩意儿，我肉松也不能把它当成主食吃，啊，
0: 偶尔配一下
1: 调剂一下，
0: 啊，
1: 对。
0: 它的配料方面呢相对来说是非常干净的，生产过程当中呢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防腐剂，同时呢做了减糖减盐的处理。
1: 哦，这还不叫，
0: 哎，口味就不会那么重了。那原材料选择呢更偏向的是温体猪肉的后腿肉，然后呢搭配着这个酱油卤制啊，铁锅炒制的工艺。
1: 对，什么叫温体猪肉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屠宰后4个小时之内就进行加工，
0: 哎，
1: 叫温体猪肉，
0: 就是，
1: 鲜
0: 肉加工。
1: 哎哎，对，好吧，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今天4罐每罐100克的肉松肉丝组合89块钱就可以收入囊中了。
0: 没错，新用户进商城记得要领取5块钱的无门槛的优惠券。那下单之后呢，大家一定记得要添加客服的微信，领取200元的券包，更买更优惠，还可以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

0: 戏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我觉得我的女神对我越来越好了。
3: 哦，你哪只眼睛看出来的呀？
2: 我每次给她送礼物，她都会怕我浪费钱，她就对我说：“你省省吧。”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这里是 FM 89.5
7: 安徽 Music Radio，
6: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哎，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下午的6:1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6: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5: 我们是
6: 嘻哈家族。接着话题，
5: 接着话题，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有一个完美的旅行搭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
6: 对，你有完美的旅行搭子吗？
5: 有。
6: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5: 我媳妇儿。特别完美。
6: 比如说呢？
5: 不仅长得好看，心地还善良。
6: 旅行搭子好不好看跟你有什么关系？
5: 就是比如说你看我们俩
6: 看着就赏心悦目，是不是？
5: 我们俩就是属于我做攻略，人家就只跟着走，
6: 这是他完美的地方。
5: 就是即使你比如说你走错路了，人家也不提任何要求。
6: 对啊，就是当
5: 也不会埋怨你。
6: 对，就是对于你来，对于他来说，你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旅行搭子。
5: 就我们俩属于那种两个都没怎么有脑子的，走到哪玩到哪，玩到哪吃到哪。
6: 你自己谦虚就好，你不要带着他一起。我觉得小姑娘非常有头脑。就是我不干活，我只管鼓掌，
5: 也不提要求啊，
6: 对吧？这不挺好的吗？
5: 这个朋友说，他说呢，带我弟出门不用我拿东西，给我背包啊，伞还给我揣兜里，给我拍照，吃饭住店都随我。我1.75米，他1.83米，
6: 结果呢？
5: 走在路上，别人都以为是我对象。这个朋友说，我的旅游搭子就是我的妈妈，今年68岁了。济南呐、西双版纳呐、武汉呐、青岛啊，我俩都不爱拍照，但是每到一个地方呢，都得拍一张留念。这个是我和我妈妈
6: 的默契。我觉得就是，

0: 可以一起出去旅行，而且走过这么多地方，
1: 嗯，
0: 不管是自己的家人也好，还是朋友也好，至少他们有比较相同的喜好，
1: 哎，
0: 对吧？作息也大差不差，
1: 是啊，
0: 关键吃也能吃到一块去。花钱的消费观一致，这非常重要。
1: 是的，
0: 就是出门，人家中国有句老话叫什么？叫穷家富路。
1: 嗯，
0: 出门就是花钱的。但是如果两个人的消费观差距太大，
1: 那也是玩不到一起去的。
0: 那会非常痛苦。比如说到一个景区，他就觉得去景区就应该买烤肠、吃奶茶、喝奶茶，然后你就觉得你花那个钱干什么？在家门口这地方
1: 哪儿不能吃，哪儿不能喝？
0: 对，这就没办法了。
1: 对对对。这个朋友说，我妈妈也是一个很好的旅行搭子，而且我妈还能够不厌其烦地一直给我拍照。
0: 关键是她拍照的水平怎么样呢？
1: 也很好。
0: 哦，那就很难得了。
1: 而且呢，我说吃啥就吃啥，我说去哪就去哪，我说去小酒馆她也陪着我去，我说早上5点钟起来看日出她也陪着我，情绪非常稳定。
0: 但凡爸爸如果靠得住的话，都不会指望女儿。还有带着外公去旅行的。
1: 哦，
0: 嗯，就是我外公是一个非常不扫兴的旅行搭子。
1: 嗯，
0: 85岁了，比我还能走，而且还很爱美。对，让我给他买一顶帽子，要戴着好看一点的。
1: 哎呦，
0: 然后穿白袜子，一定要穿白皮鞋。
1: 哎呦，
0: 这已经超越了很多年轻的男子。
1: 没错。
0: 我跟我哎，就跟你一样哎，就觉得自己太太是自己非常完美的旅行搭子。为什么呢？她说我老婆以前干导游的。
1: 哎呦喂，天哪，那省多少心。
0: 我本人以前当过兵，
1: 那执行力绝对是完美
0: 的。所以她说安排去哪儿，二话不说啊，马上就服从，就是特别。
1: 哎，这真的是好搭档。
0: 就是两个，就是旅行搭子，就是一个要互相互补，既要有趋同，也要有互补。
1: 嗯嗯，
0: 因为一个人爱操心，另外一个人就不能也爱操心。
1: 哎，
0: 两个人就容易有矛盾。
1: 是，
0: 对吧？就是控制权一定要
1: 放在一个人手里。
0: 对对对。
1: 嗯，这个朋友就说，他说我爸也是一个很好的旅游搭子。我吃啥陪我吃啥，半夜想吃烧烤，他说咱说走就走。想玩的项目也会陪着我，不会絮絮叨叨说、啊、太贵了，不吃不玩，除了玩就消费了，又出钱又出力。哎呀，我最好的爸爸
0: 啊。这位说，我奶奶和我妈妈都挺喜欢跟我一起去旅游，但是不同的是，他们不掏钱。
1: 那你就掏呗，他们只要能配合的，怎么着都可以啊。
0: 我妈妈也不错，我今年都30岁了，还带我去动物园。
1: 哎呦，
0: 就看我在拍照，还主动把羊驼给召唤过来了。
1: 我的天哪，那一个社牛的妈妈
0: 阿姨是怎么具备召唤羊驼的本领的？
1: 这个人说，两个人带脑子会吵架，一个人带脑子很快乐，两个人都不带脑子快乐翻倍。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至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

0: 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助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下午的6: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3: 我们是嘻哈家族。
4: 我刚刚说的是西瓜家族。
3: 西瓜家族想吃西瓜了是吗？
4: 说今天就说西瓜，西瓜的原产地在哪里你知道吗？
3: 中国啊。不是吗？咱们你看这中国的西瓜品种有多多呀，无籽的、有籽的，然后呢绿皮的、黑皮的，大的小的，
4: 然后有黄的有红的，是不是？
3: 所以不对吗？
4: 西瓜的原产地在非洲啊，进入到咱们中国的时间，史料上好像没有一个完全的定论，但是必须得说的是，我们现在吃的西瓜，这么甜甜的，好吃的西瓜，是近百年来杂交选育出来的品种，就是甜度达到10以上。那非洲，西瓜产自非洲是没错，原产地是非洲，但是非洲的西瓜你肯定不爱吃。
3: 没事，它是原产地肯定很好吃、
4: 野生的
3: 啊，
4: 它不是培育的，野生的，它的瓜果瓜肉是白的，味道是苦的，就是当地人是在旱季应急补水或者是收集瓜子的时候，有的时候拿来喂牲口，反正就没有人把它当成一个清甜的水果来看。而我们这边不一样，到了中国之后呢，就是我们改良它，让它更好吃所以呢就是
3: 当地不怎么喜欢吃。
4: 对，谁愿意吃那些啊，
3: 苦不拉几的。
4: 你知道非洲有一些就是靠天收的水果好吃的多了去了，
3: 选择的也多了，
4: 对吧？它没有必要去培育这个呀。
3: 所以西瓜来到我们国家之后，经过杂交啊，经过这种培育啊，甜度也上去了，
4: 对吧？在干旱的地区，西瓜是水缸，它不是水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野生的西瓜皮儿特别厚，皮儿厚它又耐放，摘下来以后好的话，条件好的话，因为又干燥嘛，能够放好几个月。所以呢，在旱季极度缺水的时候，哎，你杀一个，剖一个，然后连瓤带籽一起吃，补水啊，所以它是个水缸啊。而且在非洲之前多数地区灌溉条件非常差，所以呢旱季缺水很厉害嘛。而种西瓜它的投入是很

0: 大的，收成也没保障，所以他们当地人也不种这玩意儿，还不如种点什么香蕉、木薯啊什么的，还可能当主食吃。
1: 哎，当地好像非洲还有什么猴面包。
0: 猴面包籽精华，这不是雅诗兰黛七代小棕瓶的添加。
1: 猴面包也是一个水果吧，好像我那天看纪录片说它
0: 面包果，
1: 面包果特别好吃啊。
0: 对对对，
1: 嗯，所以就当地人可能更多的去选择本土的一些水果了。
0: 猴面包果可以当主食，甜甜的，很好吃。第二题说，现在很多古装剧嘛，里面会有那个考学啊、考试这样的场景，啊，很就中个秀才都很难哦。
1: 这特别难，
0: 对吧？
1: 嗯。
0: 为什么就是很多人学一辈子，连考个秀才都考不中？他们的，
1: 而且你看咱像咱们这个现代高考，对吧？有很多孩子这个考到600多分，甚至考到700多分的啊，每个省都会有个状元，对吧？
0: 然后呢，
1: 那古代就是你考一个秀才你就十里八乡的一个都没有，
0: 因为在古代的科举是一个考试制度啊。
1: 嗯，
0: 对，它分为好几，就是秀才就已经是第一道非常难的关卡，难度就已经超越了现在的高考了。如果你想考这秀才的话，你必须要有三轮啊，叫县试、府试和院试，就是
1: 层层的考下来。
0: 可以怎么来比方呢，就是你县里考一下，市里考一下，省里考一下，大概就是这种。一关就要淘汰大半的考生，所以层层的筛选下来，整体录取率不足1%。而在古代呢，很多老百姓饭都吃不饱，所以根本没有钱供孩子常年苦读，所以能够提笔应试的人本身就很少，
1: 能参加考试的人本来就不多。
0: 一个县城上千名考生赶考，最终只能录取十几到几十人，很多人白发苍苍还在应试呢。叫童生阶段，对吧？而且呢，考题它是死守就八股固定格式，文章立意措辞稍有偏差就会直接落榜
1: 啊，
0: 没有那些灵活发挥的空间。
1: 所以呢，大家今天都在吐槽什么高考很难，但是跟科举比的话，高考哎呀真的是天堂了。
0: 而且我们现在的高考越来越科学，科学就是它真的有一些就是主观让你发挥的。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就古代考试是没有分数线的，就主考官一支笔，他觉得你行你就行啊。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5: 我们是嘻哈家族。
6: 下午的6:4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7: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6: 我们是嘻哈家族。
7: 今天说合格的旅游搭子，你有吗？跟我们说说他。
6: 来，
7: 我搭子负责做攻略，我负责拿命完成他的攻略。
6: 哎，这就对了，两人绝对玩得到一起去。
7: 不能商量是不是？
6: 不可以，无条件服从就行了。
7: 我曾经在网上看到一个短视频，说一帮人，就是年轻人，大概有七八个，然后，大家各有分工，具体分工就不再说，大家能想象得到的，什么说管钱的，什么订房的、订车票的，完了以后还有什么拍照的，其中有一个就是专门负责做攻略、做线路攻略的，对，他做了个 PPT 啊，他在家里打开了投影，向他的组员们介绍这一次行程的规划。
6: 哎，我怎么觉得就是如果说我遇到这样的旅行，
7: 他的班是没上够是吗？
6: 我觉得有点累。哎，我每天都要早上5点起床，然后第一
7: 站没有啊，他不一定是五点，但是他确实规划的非常的详细。
6: 对，第一，比如说第一个景点几点必须到这儿，然后呢，完了之后接着要赶到下一个景点，我觉得太累了。
7: 但是完全流浪式的旅游吧，我也有一点不太放心
6: 啊，
7: 对吧？就什么都不定，然后兜里揣个手机，拿个充电器就走了，
6: 全靠随缘，走到哪是哪。这个朋友说，我就是这种旅游搭子，你负责做攻略，我只管跟着。哎，我的拍照技术还可以，而且呢还喜欢帮你拍照。
7: 我跟你说，拍照技术好且愿意喜欢替别人拍照，就这一条，你在哪个团里都是团宠。你知道前两年我们不是跟着就是朋友们一起到新疆去玩吗？陪着我们听众一起去新疆玩。新疆那个地方多出片啊。
6: 哎，对，
7: 就说每个陪团的主持人，如果你是爱拍照的话，那你
6: 团宠
7: 真的是团宠。
6: 你想到了景点咔咔一顿拍，然后呢在这个大巴上你就是绝对的，哎，小胡赶紧的把那个照片发给我看一看，
7: 然后就是啊，阿姨今天带了这个，你要不要吃一点？
6: 阿姨今天又带了什么什么，哎呀天哪，简直了、啊、
7: 阿姨就是在下去的时候买了特别甜的西瓜给你留了俩呀。
6: 哎，我就特地会给你买一点吃的。你讲，这朋友说，我和我朋友，我有我想吃的，他有他想吃的，我就算不是很喜欢他想吃的，但是我会积极的陪着他去吃，会少吃一点。
7: 哎，这就很好。
6: 哎，他也一样，从来不会扫我的兴，说到去哪个景点就去，有啥想玩的就玩，玩不到了我们一起就回去躺一会儿。
7: 对，这样子就大家就是就跟夫妻两口子过日子一样，就是互相包容嘛。对吧，你这次这把你吃点亏，下把我让一点，
6: 没错，
7: 就是属于这种啊。
6: 这朋友说，我和我老公，我是脑子和钱包，我老公是司机、保安和搬运工。哎，这就分工很明确了啊，
7: 而且分工很正确，
6: 是，
7: 对吧？他说，我和我的旅游搭子，我俩都是属于这类人，就是永远拒绝不了一句话，来都来了，两人 面对一项一个项目或一项消费的时候，
6: 嗯，
7: 两人一对视，
6: 啊，来都来了，
7: 来都来了，
6: 主打一个来都来了，
7: 整吧，不然，对吧？
6: 这朋友说，我和我闺蜜还算不错的旅游搭子，我闺蜜喜欢做规划，喜欢研究我们的行程，但是呢，她的体力不好，喜欢享受，我无脑就跟着走，去哪儿都可以，啊，吃嘛嘛香，在哪都能睡得好，体力超级棒。
7: 我跟朋友一起出去旅行的经验是一定要和预算充足，不会突然说没钱了就不去，而且不会莫名其妙的发脾气，不爱贪小便宜的朋友一起出去旅游
6: 啊，对对对，就有些时候比如说大家集体项目，然后呢你会主动的提出我给你 A 这个项目，哪怕我不想让你 A， 但是
7: 吃饭嘛，
6: 你主动提出了，我觉得哎，这还是蛮。
7: 你看，我跟你说，像什么出去玩包车啊什么的 ，A 大家都没有什么意见。
6: 嗯，
7: 其实，在吃饭这件事情上 ，A 啊，还蛮微妙的。
6: 对，
7: 因为每个人饭量有大小啊。
6: 哎呀，有时候大家这个口味也不一样啊，
7: 对吧？我记得我有一次跟几个朋友一起出去吃饭，然后一起出去旅行，然后大家觉得 AA 制嘛，这边很正常。
6: 嗯，
7: 然后那天选了一家比较好的馆子，
6: 嗯，
7: 比较好的馆子就是那就想尝尝他们的这个招牌菜嘛，他们那个招牌菜好像是甲鱼吧，
6: 哎，价格也怪高的，
7: 你知道，就是挺贵的嘛。然后就是那基本上对吧，大家一对视来都来了。于是呢就点了一道之后呢，我们他团当中有一个人，就是他也没有说话，他没有表示反对，
6: 嗯，
7: 大家就是欢呼雀跃。结果菜上来了之后，我们就发现他一口都不叨。
6: 哦，他也没说不吃，但人家也坐那儿了。
7: 对，他说哦，我不吃甲鱼。
6: 嗯，
7: 他说总共就四个人，你不吃你早说，他那有什么关系，你们三个人喜欢吃就好了呀。
6: 哦，
7: 然后那一刻我就觉得，哦，真的很，我们一人请他喝了一杯奶茶。
6: 最后只见黑老师埋头苦干了一大盘儿。好了，时间来到了6:52，今天的下二行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7: 拜
6: 拜。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

0: 流畅，配上零息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0: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告诉你一个发泄情绪的最好方法，就是在 KTV 大声唱歌。不信你试试，我是何洁，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
3: 八九五，
4: 八九五，
3: 公益主张。
5: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6: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7: 2万2千元。
5: 感谢您的配合。
6: 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提到音乐诗人，我们一定会想到李健。他不仅气质儒雅，学识渊博，他的歌也和他的人一样，给我们带来温柔舒适的感觉。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李健的歌。

李健毕业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有着高学历的背景，被粉丝称为理工男神。公共场合中谈吐得体，充满着智慧和幽默感，热爱阅读古典音乐，常引用文学作品或分享艺术见解，展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

0: 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运动会上，阿小木跑步腿抽筋了。
3: 哎呦，哎呦，
4: 同学，你怎么了？抽筋了吗？没关系，我是医疗队的，交给我吧。
2: 好家伙，黑小米那是一顿猛搓狠揉啊，搓了大概五六分钟，躺在地上的阿小木缓缓地睁开眼睛，就说了六个字：
3: 抽的是那条腿。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7: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8: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6: 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这首传奇是我们最为熟知的李健的音乐作品之一了。歌曲既有民谣的质朴和纯真，又有流行音乐元素，散发着宁静、悠远和浪漫的气质。而李健的歌声细腻空灵，有着一丝淡淡的忧伤和愁。

0: 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小木去理发，
2: 老板，请问你想理一个什么样的发型？
3: 你看着怎么好看怎么剪吧。
1: 黑小米观察了十几秒钟，说：“
2: 我去叫师傅来。
3: 不是，请问你给我几个意思啊？”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7: ，Wonderful，
6: 有音乐更青春。
8: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风吹麦浪》的旋律如同微风轻拂麦浪，宁静惬意，让听者仿佛置身于广阔的麦田当中，感受着大自然的美好和宁静。2013年，李健和孙俪在央视春晚上演唱了这首歌之后，这样优美的旋律就从此深深印刻在很多人的耳畔心间。

0: 在街头。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高金来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4: 黑小米和几个闺蜜一起逛街，准备买一双同样的鞋子，逛了好几家店，终于看上了一双，可是还想让老板降点价。
5: 哎呦老板，你再便宜点嘛，我们人多。
6: 真搞的真搞的，我会怕了你们了。
7: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8: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9: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8: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9: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8: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在综艺节目《歌手》当中，李健对《大海啊故乡》这首歌进行了重新编曲和演绎，赋予了这首歌新的生命力和情感内涵。他在编曲上加入了更多细腻的元素，让这首经典歌曲不仅仅是对大海和故乡的简单歌颂，更像是一首优美的抒情诗，描绘出一幅充满诗意的海边画卷。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连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亲爱的，今晚吃火锅吧，好久没吃了。
4: 哎呦别，火锅好贵的，老公你挣钱好辛苦的。
3: 亲爱的，你真好。
4: 我们还是吃快餐算了，然后吃完抓紧时间逛街买衣服，快快快，老公快点快点。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助你行。
1: 每月26-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

0: 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唱响895。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培养一两个小爱好，不仅能让闲暇的时光丰富起来，也可以开阔自己的眼界。晚上八点，我是何洁。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
3: 八九五，
4: 八九五，
3: 公益主张。
5: 最近认识一大哥，有卖放来有卖扯，天天想收啥不干，轻轻松松把钱赚。啊，大哥靠啥把钱赚？融资借贷 P2P， 周期短，风险低，收益51%，立马注册把钱投，收益很快就到手，此等好事哪里有，追加投资赚个够。可这位大哥哪里知道啊，平台签约羊毛党，资金吃水不断涨，羊头转狗车子忙，庞氏骗局到处藏。老板卷款如虎狼，资金赔光美梦晃，美梦晃，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收益必然伴随高风险。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京剧大本营，我是主持人芬阳。李健的情歌总是那么动人心弦，刚才听到的这首《一往情深的恋人》，旋律舒缓，歌词当中充满了对恋人的深情厚意，展现出两人相爱时光的美好和珍贵，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份爱情的珍视和

0: 广播 FM89.5， 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这首《抚仙湖》歌词就好像一首优美的抒情诗，简单大气又充满意境，讲述了一段爱恨离别的故事，传递出深深的思念、留恋和无奈之情。《抚仙湖》的美丽和爱情的力量让李健用歌声刻画出来，极其动人。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连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这里是 FM 89.5。
3: This is FM 89.5
2: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0: 有人说李健的声音是被上帝吻过的嗓子，他的情感表达细腻克制，擅长用娓娓道来的方式来传递深深的情感，而他也将歌曲中的情感就好像潺潺流水一般缓缓地注入歌迷心中。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李健的歌。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美丽，

0: 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下面听到的这首《父亲》是李健自己创作并演绎的一首饱含深情的歌。在歌曲当中，李健将对父亲的回忆和情感娓娓道来，也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父亲的愧疚和感恩之情。听起来这首歌更像是李健对父亲说的一番心里话，朴实又真诚。

0: 你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1: 李健是一位全能的创作歌手，他的歌词常引用诗歌、哲学意象，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他的声音明亮干净，音域开阔，空灵而富有诗意。亲爱的你，喜欢李健的歌吗？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听歌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3: 想念的心总爱趁夜深人静的时候跑出来扰乱你的思绪，此刻的你正在想着谁？其实静静的想念也很美。晚上9点，我是何洁，快乐继续哦。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没边不知爱何时出现，在现实生活还是只能在梦里面。牡丹亭描述的浪漫不可思议，尤其是对我们这种新兴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差了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等着聪明的人，遇到情人就是得到把握，是控制前到三里口气，唐鞋主让我向你学习，什么梦幻美丽浪漫，四百的流程我只能说在，我的世界已经越来越方便，但尽管还是没有办法的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麻木。听听好想掉进大故事里，不做满点气氛，生命流梦美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越听越动听。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想团结，节约勤俭，就像个党员。也许生活缺乏经验，也会期待奇迹出现，帝国主义会被我终结。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听众 CC 的留言。看了新喜剧之王，意外收获这首歌，听了之后让人意外的舒心，特别是在无助的时候能有人理解，真的是最大的幸福。一起来听林忆莲，分分钟需要你。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好。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来自周杰伦的《一点点》。有些人是你初见时很好，而相处后感觉越来越差的；有些人是你刚开始不感兴趣，却在相处后一点点爱上的。爱得快不代表就好，真正美好的情感要靠点点滴滴的积累。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com 的留言。这里人少，偷偷告诉大家，书要好好读，喜欢的人要全力追。好了，一起来听《够人》，带我去找夜生活。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嗨，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来自于佳韵的《最好的都给你》。感情可以慢慢谈，我们又不赶时间。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这里是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Lucky 的留言。听着这首歌，想起那个夏天。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像我本来万物都生长。
2: 保持热爱，奔赴每一天的美好。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尹锡绵的《落在生命里的光》，愿你在每一个清晨醒来时，心中有光，一路芬芳。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您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月月的留言。喜欢很久的男孩给我推了一首歌，然后我就喜欢了很久很久。一起来听魔力红乐队 Won't Go Home Without You。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首歌叫《雨夜花》，已经忘了这首歌它到底在说些什么。

0: 89.5 FM。
1: 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2: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1: 淮北105.4，
2: 阜阳97.4，
1: 芜湖91.8，
2: 宣城104.4，
1: 安庆90.3，
2: 黄山107.3，
1: 滁州92.0，
2: 宿州102.5，
1: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2: 时刻相伴，
1: 悦动你心，
2: 悦动你心。
3: 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保持热爱，奔赴每一天的美好。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周杰伦的《简单爱》，生活。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一切美好。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3: 现在的你正在哪里，有着怎样的心情？我们互不相识，却因电波在空中相聚。现在时间7:00，我是陈楚生。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5: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新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呢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开启全新一天的音乐陈飞扬。欢迎各位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和我们互动交流。看到微信平台上土豆仙人他说，主持人早上好，今天是我母亲的生日啊，平日呢老人家在家操劳家务，那腿脚一直都不太舒服，平日里呢也总舍不得给自己添置一些营养品，所以借着节目呢想给他点一首他

0: 开车在上班的路上哈、特别想点播一首海龟先生的《马卡瑞娜》这首歌，送给自己平复一下心情，希望呢可以抛开这个心里的烦心事儿，调整好心态，重新出发。
1: 好的，人生嘛，总是有低谷时刻，对不对？也是希望接下来这首《马卡瑞娜》送给你哈，来平复你的内心的情绪，跨过眼前难关，好运很快就会奔赴而来。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来自萧敬腾的疼爱送给大家，也欢迎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爱车淘宝选平安，
0: 是的，全国通赔心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0: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看到微信平台上的爱清河，他说昨天的是我的生日啊，但是没有邀约朋友去餐，也没有举办什么所谓的仪式啊。那今天呢，就借着节目给自己再送一份迟到的祝福吧。愿以后呢，自己能够看淡生活琐碎，守住热爱，日子稳步向前。那点一首萧敬腾的《疼爱》这首歌曲啊，很喜欢这首歌，就当作是生日礼物。
1: 是的，那把礼物送给你，祝你生日快乐，年年有惊喜哈。还有呢，这位叫做虎猫向前冲的朋友哈，说主持人早安，孩子们放假之后呢，亲戚把小侄女直接送到家中暂住哈，小家伙活泼好动，整天叽叽喳喳的，家里面一下子热闹了很多哈，几乎没有片刻的安宁。他说每天只有呢开车在上班的路上才独属于我的闲暇时光啊，很想点播一首 TFBOYS 的喜欢你啊。他说呢，享受这段难得的片刻独处时光吧。
0: 对，热闹是生活的烟火，独处也是自我的治愈哈。所以呢，也愿你想听的这首喜欢你呢成为旅途当中的旋律，带你感觉更加的舒心和放松。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懒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日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心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我们向你问候一声
4: 早上好。
5: 不知道大家哈，平时有没有留意一个细节，同样是身体出汗，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其实挺大，就有一部分人流汗之后基本没有异味哈，但是还有不少人呢，只要身上一出汗就会散发出明显的那种酸臭味啊。
4: 很多人下意识的呢会归结为哈清洁不到位，但是从中医学的角度来看哈，出现这类情况呢，大概率是体内淤积了什么呢，湿热导致的哈。
5: 身体健康状态良好的时候，不管是身体活动、情绪波动，或者是身体高温环境产生汗液，汗液质地清亮，就不会产生难闻的气味啊。
4: 但是如果呢是体内湿热堆积的人群哈，排出的汗液呢发黄粘稠，这个辛酸的异味呢就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了。
5: 是的，体内代谢不掉的水湿呢，被阳气蒸腾化作汗液，长久淤积的内热呢，就是汗液出现异味的一个主要诱因啊。而湿热问题呢，病根大多都是落在哪里呢？就是脾胃之上啊。
4: 是的，现在的生活当中啊，不少人的饮食习惯呢，偏爱什么呢？油腻的啊，或者是荤腥的食物啊。当然，冰镇的食物也时常食用。那长久下来呢，就会不断地损耗我们脾胃的机能。
5: 除此之外，日常繁琐的一些事情呢，带来的精神压力。肝气的郁结同样会催生湿气还有内热。
4: 对，当然你想要调理这种情况哈，饮食调整呢就是最简单最可行的一个办法，就是平时生活当中咱们尽量保持一个清淡的饮食，你可以多吃一些像黄瓜、冬瓜、西瓜、红豆、薏米这类的食材哈。
5: 可以除湿啊。当然小小的体位变化呢，其实是身体在发出健康提示啊。我们的身体的各项状态都和日常饮食作息其实是紧紧绑定的。
4: 对，所以说咱们呢要想这个让身体的汗味啊不要那么刺激，
5: 要有味道。
4: 对，咱们一定要学会什么呢，管住饮食，调理好自己的脾胃，这样呢就能够减少湿热的堆积了，你整个人的体感也会更加的清爽舒适。
5: 好，我们继续听歌，这首歌叫做追呀飞呀。

0: 好 ，J 啊，飞啊，送给大家啊！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跟我们互动交流，也欢迎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不少朋友到了盛夏哈、啊，自然而然你看换上凉鞋，觉着光着脚吧、啊、透气，穿着舒服凉快。但是建议哈、啊，如果你脚部容易出汗，哪怕穿凉鞋也最好搭配一双袜子。
1: 是的，那有些人呢，这个脚底汗腺特别的旺盛哈、啊，双脚呢会一直处于一种潮湿的状态。如果说呢单纯爱出汗呢，其实算不上病症。但是这种温热潮湿的环境恰好、哎、是真菌繁殖的一个温床，那脚气很容易就找上门啦。
0: 对，一旦染上脚气，这个脚部我们都知道会发痒起皮，不仅日常走路备受煎熬，那外出社交的时候也难免会觉得尴尬、哦、
1: 是的，当然你想给这个袜挑给脚穿上说袜子哈，这个袜子挑选它也是有讲究的，优先的选择吸汗能力出色的这种棉线袜，能够及时的吸纳我们脚部分泌出来的汗液哈，那长久维持脚部的干爽状态。
0: 对，还有就是尽量避开尼龙材质的袜子，还有密闭性太强的胶鞋，这类面料不透气，还有这个湿气闷在鞋袜里面，会大幅提升真菌感染的一个概率啊。
1: 当然提醒大家哈，如果实在偏爱光脚穿凉鞋，没办法习惯穿袜子呢，首先那你在挑选凉鞋的时候尽量挑选皮质材质的哈，还有那种就是版型宽松的凉鞋，千万不要选什么塑料人造革的这种材质的拖鞋哈，因为它们的透气性比较差，还容易把我们的脚磨破，哎，让我们的脚部受伤哈。
0: 对，是出门时间呢，哎，如果你长时间走路，可以呢提前在脚底呢薄涂止汗产品啊，减少这个汗液的堆积，走完路程呢回到家以后第一时间清洗你的双脚，擦干脚趾缝当中的残留水渍。
1: 当然日常呢足部养护哈，要坚持一个固定的卫生习惯，每天呢可以用温水泡脚，袜子呢做到每日更换，凉鞋呢定期哈、啊、这个洗刷晾晒，借助阳光杀灭附着在鞋面上的真菌哦。
0: 好啦，我们接下来继续听歌，这首歌来自筷子兄弟的逍遥仙送给大家，当然了也别忘了今天早上各位吃的是什么早餐，也欢迎来晒一晒。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和几个闺蜜一起逛街，准备买一双同样的鞋子，逛了好几家店，终于看上了一双，可是还想让老板降点价。
3: 哎呦老板，你再便宜点嘛，我们人多。
4: 真搞的真搞的，我会泡了你们了。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7: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8: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9: ，Wonderful，
8: 有音乐更青春。
1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11: 音乐陈飞扬
12: 陪你在路上。
1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2: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1: 爱车投保选平安，
12: 全国通赔新放宽，
11: 贴心服务不间断，
12: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好，早高峰在路上的朋友呢，接下来这条大牌护肤的一个福利啊，大家可以重点听一下。
11: 嗯，是的，那想给日常的护肤呢选一瓶经典的精华水的朋友，那我们今天嘻哈搜货主推的产品呢，是来自于 SK2 的神仙水，一瓶230毫升。那你今天下单呢，还送礼盒礼袋包装啊，福利价格一瓶是399元。今天如果你下单的话，额外加赠一瓶 SK2 的大红瓶面霜15毫升的。但是呢，这个加赠活动仅限今天一天的时间，到晚上12点活动就结束啊。
12: 对，神仙水适合日常护肤打底哈、啊，它不是单纯补水，也不是靠酒精控油，而是让皮肤呢从底层恢复健康状态。那今天是礼盒礼袋装啊。自用呢很有仪式，送朋友也很拿得出手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12月，可以按自己节奏慢慢用啊。感兴趣的朋友记下购买入口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此菜单福利进行抢购。
11: 嗯，当然除了神仙水之外哈，今天我们还有娇韵诗的双萃焕活两件套哈，九袋双萃精华50毫升，加上眼霜20毫升。那商城的日常价呢，这一套是459元，那你今天下单，我们给你直降60元。也就是说这一套到手是399。你要想把精华和眼部护理一起配好的朋友，我觉得重点看一下这款产品。
12: 对，当然还有圣罗兰的皮革气垫哈，黑皮革是14克的，粉皮革是12克，多色号可以选啊，福利价都是199。那今天下单呢，再加赠一支 CPB 的隔离小样12毫升，偏白肤色和自然肤色都有啊，日常通勤拿补妆，出门随身携带都比较方便。
11: 嗯，没错，非常的给力哈。那新用户呢，如果想参与我们的活动哈，想购买产品还可以领取5元的无门槛券。那你下单后呢？

0: 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夺得88.88元的一个现金红包。
1: 好，我们最后再说一遍，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福利进行抢购 SK 都神仙水230毫升，福利价呢只要399，早高峰可以及时来看一看啦。我们继续来听这首《疯子》送给大家。

0: 好，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蔡恩宇带来的《疯子》，送给各位啊。那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我们的音乐早餐派，
1: 哇，来晒早餐了哈！
0: 要看各位的早餐。今天啊，我们还是先从粉丝群看起，再看我们的微信平台啊。
1: 来看到粉丝一群哈，第一个来分享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刷刷，他说：“大家早上好，今天的早餐呢是意大利肉酱面哈，主要的功夫呢花在做肉酱上面了，里面包含了西红柿丁、洋葱切丁，还有肉末哈，用黄油炒熟，再加上一点水，还有牛奶和番茄酱熬一会儿，最后呢加一点盐和黑胡椒调个味儿就可以了。同时呢还配上了炒生菜和玉米段。另外他说我自己来了两个香菜碎煎鸡蛋哈，上面撒上了一点这个芝士，哇，更香，对不对？还有呢就是喝的是酸奶啊，谢谢刷刷的准时分享。
0: 好的，谢谢我们的一群的刷刷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咱们粉丝二群的丁啊，他说今天路过豆之花，想看一看找到的单位的发的卡里还有没有钱，结果惊喜的发现一毛都还没有花，所以今天早上吃的是豆之花的酱香蛋饼，没有图片，因为被我浇上了酱了，看起来有点奇怪哦，就来分享一下吃的是什么。
1: 好，谢谢丁的分享。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我们这个粉丝三群爱小骆驼小乖的分享哈，他说大家周二早上好，今天早餐依旧是两个水煮蛋配一杯牛奶，减脂的第二天继续坚持。昨天早上呢，这个是饮食哈，他说没有，这个早上饮食是稳住了，但是晚上没有控制好，依旧呢虽然掉秤，应该是全天热量缺口形成了。早上呢见到了阳光，心情格外舒畅哈。他说昨晚绝美的晚霞真的是刷屏了朋友圈，不得不感叹天气实在是太好了。
0: 是的，看到你拍的这个晚霞真的很美啊，看着就很治愈，谢谢我们的三群。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咱们的粉丝四群。哎，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草木花开，他说早上好，早餐呢简单炒个河粉，再配上一瓶酸奶。
1: 嗯，还有我们蓝娇子庆的分享啊，
0: 也是简单的早餐，
1: 对，然后像蛋挞一样的东西加上这个酸奶啊，谢谢你的分享。
0: 这个很漂亮，是蛋挞吗？
1: 我猜的有点像。
0: 这不像 啊，
1: 那是什么？
0: 就像个什么花卷似的东西啊，就是很好看啊。好，谢谢蓝娇子，您待会儿告诉我们一下这个红的跟绿的是啥哈。好，还有地凡木说今天的早餐是豆腐脑还有杂粮饼。
1: 嗯，谢谢我们四群的听我们的分享。接下来看到的是我们粉丝五群哈，首先分享的是萌萌哒的早餐，他说早安啊，单位半年考核圆满结束，今天休息带娃，送学校和娃的早餐来分享一下哈，是有这个鸡蛋、牛奶，水果呢是提子啊，以及蜜汁鸡翅和面包，花园的酸奶，红豆沙的这个粥啊，还有呢红枣、山药、黑芝麻馒头。他说今天早餐真的有点丰富啊。
0: 相当丰富、啊、
1: 满满的一大桌啊，谢谢你的分享，
0: 看着就是满满的这个一大桌，看着很舒服啊。
1: 嗯，
0: 好，还有我们粉丝八群啊，我们来看一下我莫妈，她说早上好，今天的早餐呢是芝士包饭加上橙汁咖啡还有水果。
1: 同时呢还有爱旅行的小猪的分享，很多人早上好，今天呢是超市买的足球包，他说应个景。哇，这个包子
0: 这个像个足球一样的包子，挺好挺好的。
1: 这个
0: 虽然世界杯已经结束了，
1: 好佩服现在这些厂家生产产品的能力啊，
0: 这不仅好吃还得提供情绪价值。
1: 对，他说呢再喝上一杯甘草枇杷润润嗓子哈。
0: 还有蔡月明说早上好，今天的早餐是这个元气蔬菜虾仁饼，还有这个煎蛋咖啡和小馄饨，开启高能量的一天呐、
1: 嗯，是的，谢谢我们八群的听我们的分享。哇，我觉得今天早上大家早餐都很丰盛哈、啊，还看到我们粉丝一群依然跨时代，他说啊，这个朋克贝贝早上好，今天特别想点播一首周杰伦的《七月的极光》，送给自己第三个本命年，希望自己呢继续保持一颗热爱未来的心。
0: 好的，待会儿把这首歌送给你啊。看到这个阳光不妹妹哈、啊，他说今天的早餐分享一下是红豆碱水贝果鸡蛋，还有这个蒸的是鳕鱼，哇，好丰盛啊！同时呢，他说还有黑咖一杯啊，也是感谢每天早上有那么多的一些朋友在节目里晒早餐，给了我很多的灵感啊。当然我们也感谢你，哎，来分享了早餐。还有小胖他说今天呢是一个盐味道的面包，就是咸口的哈、嗯、他说我非常的喜欢吃咸口面包，然后呢还配上了一杯这个红一杯冰美式，以及这个红豆年糕糯叽叽的，特别好吃。
1: 哇，这个早餐也很丰盛哈。再来看到呢 是曹小强的早餐啊，他说今天早餐呢吃的是酱香饼，配上了简简单单的圣女果。看到了他这个酱香饼里面还格外加了料哈啊，里面加了这个是肉松，然后还有这个鸡排哦，真的是特别管饱的一个早餐哈、啊。
0: 好啦，当然也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来分享你的早间状态。马上红灯唱，你也可以来告诉我们今天想听想唱什么歌，来送上这首《七月的极光》。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7: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江古20。
8: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9: 走在大街上，无论头顶的天空是晴是雨，都希望你的心里是一片晴空万里。现在时间早上8点，我是陈楚生。
1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1: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2: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13: 我要开始充电了。
12: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4: 早上好，
12: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15: 音乐陈飞扬，
16: 陪你在路上。
15: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6: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5: 全爱车投保选平安，
16: 全国通赔新放宽，
15: 贴心服务不间断。
16: 4008-6000，让